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

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晴转多云，气温11摄氏度到26摄氏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十件事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95年5月11日，我国第一台载人磁悬浮列车在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成功研制磁悬浮列车的国家。因不法分子借黄金投资热度，以存金生息、黄金租赁等套路实施非法金融活动，乌兰察布市财政局近日发布关于黄金领域非法金融活动风险提示，

黄金资产管理等业务需由持牌金融机构开展，请认准正规投资渠道，警惕高息诱惑，不轻信陌生群聊及内部消息。5月7日至5月9日，乌兰察布市机场顺利完成天骄航空本场训练保障任务，3日累计保障飞行210架次，创下乌兰察布机场训练保障历史新高，其中5月7日单日保障126架次。乌兰察布市科技馆发布公告称，因展厅撤展，布展将于5月13日到14日临时闭馆2天。近日，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来自全区12个猛市的84家企业、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带来了固态存氢罐、半导体及单晶硅片等最新科技成果和产品。5月10日，中蒙甘启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中国段成功架设首片预制替梁，标志着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日前，内蒙古新蒙新能源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240兆瓦时储能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实现一次性并网送电。本次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发自用，借不地消纳，大幅减少企业外购试电用量，极大压缩企业用电成本。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将于5月11日10点开始报名，截止5月15日17点，符合相应条件的高校毕业生通过内蒙古人事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本次考试免收报名费和考试费。5月9日，内蒙古心脑血管医院为自治区首例接受特发性震颤脑声部电极刺激器脑起搏器植入术的患者举行了开机仪式。随着设备精准启动，患者常年无法自控的肢体震颤瞬间得到缓解，双手和头部恢复平稳。这是内蒙古首次成功应用方向性电极 DBS 技术，填补了自治区相关微创诊疗技术的空白。近日，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鄂尔多斯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国家医保局5月9日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5月9日，民政部发布2026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登记结婚169.7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上官新闻十日消息，张文宏指出，此次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核心异常在于传播路径罕见，通常汉坦病毒通过啮齿动物传播，但此次在邮轮这种封闭环境中爆发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他强调，这一现象与气候变化有关，气候变暖导致病原体突破原有的地理限制，目前全球正通过100天使命计划加强监测和疫苗研发，国内监测网络已完善。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

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辨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部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路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

0: 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

淮安、柴格卜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阙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玛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玛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指阴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
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村。

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

外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新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四世纪至二十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店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巨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雁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愁

0: 独门禁，
1: 这是因为夜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夜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夜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夜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嘱咐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 如果

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

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
解放前

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像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金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金门时代楷模、金门市道德模范、金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金楚最美家庭、厚道金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
知识。

公元763年，长达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在，盛唐气象成为消逝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方圆白日霞，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余花。他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灭亡。中晚唐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

0: 762年4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继位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承德、相魏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魏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称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朔三镇。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属官吏，节流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评判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请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相互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1: 唐朝政府跟这些藩镇啊，跟这些节度使啊，都进行了妥协。这个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相持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些藩镇来说，当然他们也没有力量啊去向中央进行进攻，而中央呢也没有力量啊来消灭他们。
0: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100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

0: 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部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故无土客以县居为部，人无丁忠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因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资来支持他的评判。
0: 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承德镇、魏博镇、淄青镇、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建中2年正月，和硕三镇之一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维岳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认。本来节度使之位父子子继已成为普遍惯例，李维岳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早已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维岳的世袭权。李维岳不悦，便与魏博镇的田悦、淄青镇的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8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2年正月，李维岳部将王武俊杀李维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涛互相勾结，对抗唐廷。11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平卢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承德、魏博、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临道诸军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建中4年10月初2，靖远节度使姚令言率5000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这就是靖远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靖远节度使朱子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列至极。
3: 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啊，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是想夺权，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这个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0: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子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胜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子、李希烈先后为部下

0: 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德宗一朝，既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以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是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 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和硕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疼的刺头，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元和七年，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 其子田怀建年幼，大权落入家童蒋氏泽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
1: 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附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和硕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唐朝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2: 那么，怎么样子能够万无一失？
0: 文韬胜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对节度使，就是对割据的节度使展开全面进攻，而是利用节度使内部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化，因时制变。元和九年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张毅节度使职务，立即。 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16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 局势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上士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将门出虎子，李肃，正是30年前平定靖原兵变。 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晟之子。元和11年12月，宪宗任命李肃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武元济。裴度和李肃精诚团结，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3: 相望，天阴黑，自张才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谓长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未速，莫敢为，夜难。
0: 这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肃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肃带兵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 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积压池，李肃便命令军士轰赶积压，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军毫无戒备，唐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伏求作乱。” 天亮以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陷，

0: 仍然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乌元既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崖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乌元济只好投降。
1: 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到最后已经开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他主要的是消灭了淮西的势力，主要是对于河北藩镇，他已经没有力量，彻底消灭他的力量，特别是他的这个牙兵集团，没有，就是他的那个根子没有拔掉，没有拔掉。但是慑于唐王朝当时那样的一个强大的态势，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投降。
0: 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大文豪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颂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1000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忽经元和十二载，重建天宝城平时，淮西的平定，朱强藩镇为之震动，恒海、承德、幽州等纷纷归附。元和14年二月，平灭资清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2: 它的中兴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国家是不是统一，中央权威是不是提高，而恰恰唐宪宗做到了这一点。原来对中央这地方藩镇割据藩镇对中央不当回事儿，现在都害怕了，听中央的，他的户口要报给中央，他的地图版图要报给中央，他的赋税要上，该上给中央的得上给中央，他的官员过去都是自己任命的，现在请中央来任命，就是他听命于中央了，那么全国整个就统一了。
0: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15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成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以鸟散鱼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共举赋诗。联想到去年共举早春残雪题，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样的共举诗题，正是对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就这样开始了。就在同一年的7月，幽州军乱揭开了和硕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7月底，承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300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部也被逼自杀。至此，和硕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1: 问题是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时期，想要进一步的消灭河北那些河朔三镇的这个势力，当时就有几个措施。一个呢就是消兵政策，是向府里抽薪，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河北实行两税法，特别是在河北实行盐的专卖，就是说在经济上要把大权全部收归中央。那么当然这就触犯到了河朔三镇这些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们最后就起来反抗。
0: 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基底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河朔三镇的存在使中央倍感压力，那么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于是对极地的牛僧孺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孺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
1: 这两个党派无论是从出身来说或者从政见来说，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区别。那么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因为这个大地主垄断了土地，他们逃避赋税，赋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就是说能够解除农民痛苦，解除赋税不均，是吧，使得农民不至于这个继续逃亡，这样子一些措施他们是绝对不会采取的。那么从他们主观上来说，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撑下去。
0: 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德裕禁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孺、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又改了过来，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宣宗大中三年，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 这些斗争

0: 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1: 因为我们知道宦官专权在这个汉朝在明朝都很厉害，最后它造成的影响都很厉害，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没有军队，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而这支军队是最强悍的一支军，中央禁军、神策军。这个唐德宗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信任宦官。
0: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靖元之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召禁军护驾，竟无一人智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昶、霍先明等率左右随护。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点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朝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10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2: 实际上，你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神策军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常备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个对后来削平藩镇、对稳定整个的政局，那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 所以在其他各种政策上，都给神策军以很大的优惠，比如说他的服装、他的兵器，这个都是最好的。而且神策军的士兵互相之间要产生矛盾以后，州县是不能管的，州县官员没有事儿，不许，不管你品级再高，不许进入神策军的军营之内，所以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这就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一个军事的基础。
0: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夺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军队。现在德宗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予宦官，这是唐王朝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利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进一步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宦官的腐败也触目惊心，宦官本为行于之人，但一些大宦官却竞相迎娶妻妾、收养义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贿，有些禁军将领为了求得节度使之职，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还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公事强买豪夺，扰民甚巨，百姓十分痛恨。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公使的丑恶嘴脸和百姓的困苦与无奈。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

0: 书，口称赤，回车赤牛，迁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共使曲江西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几乎所有皇帝的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就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1: 宦官专权啊，就是宦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他实际上是皇权的异化。一个是掌握军权，在军事上的干预可能比较多，这是一个方面，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官员的任命上他可能发挥作用。第三个呢，宦官本身还有派别。第四个呢，宦官跟大臣之间还有勾结。有些皇帝是宦官立的，但是本身他对宦官啊，并不是那种感恩戴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处处相信宦官，相反的是要削弱宦官的。
0: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启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大和九年11月21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帐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宜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裘世良、于弘志等带领宦官去查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裘世良等至左金吾帐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

0: 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邱世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捕杀了李迅、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1: 计划像这么大的事情，布置不严密，那肯定要出事儿。但这事出了以后呢，他自己又，他本人又不是那种很那个强的人，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着名字骂。就是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
0: 甘露之变后，邱世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为翰林学士周驰：“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驰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

0: 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相互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他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君，周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织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200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
1: 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国以民为本，这是唐朝的立国之本，立国之本。你忘了民生，忘了老百姓，使得老百姓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下去，你这个国家必然的要走向灭亡。那么他不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出路？
0: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由一根导火索引发，这一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几乎绝收，百姓以蓬食淮野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水，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育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熹宗乾伏元年，王仙芝首先在长垣起兵，他发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税的沉重。不久，冤巨人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部队很快发展到了数万人。黄巢起义部队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700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300年首都长安。广宁元年，880年12月5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熹宗在500神策军保护下出逃。这幅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出长安城。中和四年6月15日，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只有今日之物。说完拔刀自刎。黄巢曾经吟道：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20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 在朱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朱温引兵入长安，杀进朝中宦官。天佑元年，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叔等大臣30余人，并投师黄河。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1: 那么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影响，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一个根本的原因。
0: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0: 公元八世纪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邻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遣唐使到中国，其中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很多当时日本名人。遣唐使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

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0: 在上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分析了曹操的多重性格，认为性格复杂的曹操是一个度量很大的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这体现了曹操的大气和本色。但是据史书记载，曹操在小时候游手好闲，喜欢胡作非为，这样的人长大了为什么会有出息？曹操又为什么被称作奸雄？对于曹操是乱世奸雄的说法，易中天先生的看法是什么呢？易中天先生将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奸雄之谜。
1: 今天我们继续讲曹操。在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曹操是可爱的奸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来说奸雄，再来看可爱。什么叫奸雄？奸雄这个概念包括了两个内容，就是奸和雄。只有那些又奸又雄的人才能够叫做奸雄。比如像明朝的奸臣严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使用的是阴柔手段，奸而不雄，这个只能叫奸贼。如果像东汉末年的董卓那样横行霸道，专横跋扈，雄而不奸，使用的是暴力手段，那只能叫枭雄。枭雄就是强硬而又有野心的人物，奸贼就是奸猾而又有贼心的人物，奸雄呢是奸诈而又有雄心的人物。那么曹操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是。曹操这个人呢，从小就奸猾。曹操的家庭出身是不太好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相国曹参之后，这是胡说。为什么呢？因为曹操的父亲叫曹嵩。曹嵩是什么人呢？是太监曹腾的养子。太监是不生孩子的，曹嵩是养子而非生子啊。那么我们即便考证出曹腾的祖上是西汉初年的相国曹参，跟曹操有什么关系？而且在东汉末年，我们知道乱国者宦官也，那么一个宦官的养子的儿子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人家是看不起的，认为这是一个孽种。所以曹操的出身是不好的啊，当然这个家境很好啊，因为他的这个养祖父和他的父亲都在朝中做官，家境好，而出身门第应该说不好。曹操小时候受的教育也不好。

0: 服啊？
1: 谁说的？你叔说的呀，你叔说你中风了。哎呀，爸呀，我叔不喜欢我，看见我就烦。他说我中风，爸你能相信吗？曹操的爸爸从此不相信他的叔叔。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是有一天，这几个高干子弟在那儿百无聊赖。哎呀，说今天都没什么好玩的了，是吧？那个时候确实好玩的东西也不多啊，不像现在可以上网了。你看这我们都是无聊啊，有什么好玩的吗？曹操说，有件好玩的事儿。说今天有人结婚，我们去闹一闹。袁绍他们说，闹什么闹？偷新娘子。袁绍说好，我们就去偷新娘子。然后一伙人就跑到这个结婚的人家啊，到了晚上都快要入洞房了，大家都在喝喜酒，曹操就大喊一声，有贼呀，所有的宾客都跑出来抓贼啦，贼在哪，贼在哪。好，曹操就冲进洞房把新娘子偷出来，偷出来往外跑。这个袁绍呢笨一点，一头钻进一个灌木丛，这灌木把衣服都勾住了，跑不脱。袁绍说，哎呀，曹操你快帮忙，我这个地方都跑不出来了。曹操又把手往袁绍那一指，大家看，贼在这儿。这袁绍一听着急，这么一使劲儿蹦出来了。所以曹操呢是一个从小就调皮捣蛋的家伙，也很狡诈，对不对？这样的孩子呢大概是不讨人喜欢的。其实啊，依我看的，这男孩小时候啊也是要捣蛋一点。这男孩小时候不捣蛋的，长大没出息。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他。史书上的说法呢是世人未知其业，就当时的人呢也没把他当回事儿。
2: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小时候的曹操鬼点子多，调皮捣蛋，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重视。但曹操在青年时期却受到当时最高军事长官的另眼相看，而且还得到另一个著名人物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竟然流传千古。那么这个著名人物是谁？他到底是怎样评价曹操的呢？
1: 但是有一个人非常看重曹操，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太尉乔玄。太尉是什么官呢？三军总司令，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乔玄呢非常看重曹操，说曹操这个人呢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乔玄找到曹操说啊，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将是一个乱世，这个乱世呢非命世之才不可，我看你就是将来平定天下的人啊。我乔某已经老了，我把我的妻子和我的子孙就托付给你了。那时候曹操才20岁啊。那么乔玄为什么这样看重曹操呢？就是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胡作非为，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纨绔子弟。第一，他才艺过人，文章写得好，文笔非常之好，自己就是文学家。第二，武功好。据说曹操有次行刺张让的时候啊，被人发现他是用手捂着髻，一边捂髻一边往后退，全身而退，武艺也好，而且好读书，这点非常重要，好读书。 游好宾书。

0: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曹操终其一生都是爱读书的，即便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也手不释卷。那么这样一个文武全才又很狡猾，那就是乱世当中平定天下的人了。而且乔玄不但自己赏识他，还介绍他去拜见许绍。许绍是什么人呢？许绍是当时有名的鉴赏家。这个东汉末年呢，有一个风气，就是要进行人物鉴赏，或者叫人物品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物，要出人头地，要进入上流社会，必须有著名的人物鉴赏家给他写一个鉴定，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许绍呢，就是一个有名的鉴赏家，他在每个月的初一要对当时的人物发表一次评论，就像我们现在开新闻发布会一样，每月初一，所以叫月旦评。乔玄就跟曹操说，你曹操要进入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你一定要得到许绍的评语。那么曹操就去找许绍，许绍拒绝发表意见。许绍为什么拒绝发表意见呢？现在我们不知道，也可能他是看不上曹操，也可能他觉得曹操这人不好说啊，也可能有别的什么考虑，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许绍是死活都不肯讲。但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曹操使了一个什么手段啊，这个没有任何记载，但是我估计的曹操是使用了一点不正当手段，逼着许绍发表意见。许绍逼得没有办法，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曹操听到这句话以后的反应是什么？也就是曹操是否认可奸雄这个评语。正史上的记载是这样的，太祖大笑。就曹操一听许绍说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曹操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句话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做了改动，改成什么呢？操闻之大喜。一个是大笑，一个是大喜，一字之差，有天壤之别。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小说的肤浅。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小说呀，它是要贬低曹操的。他为了贬低曹操，他不惜把大笑改成大喜。大喜给人的感觉就是曹操这个人好像从小立志就要当一个奸雄，听说我可以当个奸雄，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不是事实，他也不合逻辑。你说哪有一个人从小立志我就是要当个贼，我从小就下定决心要当个强盗，我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当窃国大盗，不可能的。奸雄那是逼出来的，奸雄要碰到乱世嘛，碰到乱世他当能臣当不了，他只好去当奸雄嘛。所以改成大喜是很肤浅的。我们来看许绍的这个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什么意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你曹操如果身逢治世，那你能够成为一个能臣；你如果身逢乱世，那你就是一个奸雄。 那也就是说曹操是做能臣还是做奸雄，看什么呢？看客观条件，是吧？看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时代。第二种解释是，你曹操如果治理天下，那你就是能臣；如果扰乱天下，那你就是奸雄。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看曹操的主观愿望。所以他这一句话是有两种可能的，有两种解释的。而甚至可能许绍说的这两层意思都有。那么曹操大笑就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我怎么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呢？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大笑。第二种是，啊，我如果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成为一个能臣，故所愿也。打个折扣，成奸雄也不错呀！大笑。第三种的是，我要想成能臣，我就能成能臣；我想做奸雄，就能。
1: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三种原因大笑，但是在我们看的曹操这个人呢，很可能是后两种原因大笑。因为曹操这个人是一定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我立志要做一番事业，我要轰轰烈烈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逢治世则造福一方，逢乱世我就称霸一方，反正我不能碌碌无为的平平淡淡的了此一生，这就是我曹操。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哈哈哈哈。至于给我一个什么头衔，是能臣的头衔呢，还是奸雄的头衔呢，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精神正是一种大气，是一种雄视天下、笑傲江湖的英雄气。所以我们说曹操啊，虽然被称为奸雄，虽然很多人都关注到他的奸，但是我认为更本质的是雄。曹操一生都表现出了这种雄，我行我素，笑傲江湖。曹操是非常喜欢笑的。如果我们去读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史书上讲到曹操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有笑这个字。当然曹操的笑有各种各样的笑，有放声大笑，也有自我调侃的苦笑，还有讥笑，还有冷笑，甚至是充满杀机的冷笑。但是曹操始终在笑。如果比较一下《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刘备在干什么呢？刘备不停地在哭，而曹操不停地在笑。曹操也哭，他的战友去世，他的朋友去世，他的亲人去世，曹操也会嚎啕大哭。但是曹操如果做错了事情，曹操打了败仗，曹操遭到人家的羞辱，曹操绝对不会哭，他一定是笑。因为曹操是一个大气磅礴的人，

0: 我们去读读曹操的诗，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大气。所以古人评价曹操是曹公武直，甚有悲凉之句。你去读读曹操的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多大的气派啊！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指的就是曹操的诗，是非常大气的。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大气的人。他虽然被称为乱世之奸雄，但他身上的奸和雄更本质的是雄，在他身上自有一种英雄气概。而曹操除了英雄气概以外，他的性格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呢？生活中的曹操又是怎样的呢？
0: 正是由于这种大气，使曹操这个奸雄平添了许多的可爱。曹操这个人是很可爱的，他在生活当中非常可爱，他是一个生活很随和的人，吃不讲究，穿不讲究，这个住也不讲究，饭能吃饱就行，衣能穿暖就行，房子能避风雨就行，唯一的嗜好就是女人呐、啊。不知道他这方面讲究不讲究。不过我看他到处留情的那个做法，好像也不太讲究。他平时啊，如果不是正式的场合，他是喜欢穿便服的，而且随身呢还带个小包包，啊，包包里面装些手绢啊，啊，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啊，挂在腰上晃荡晃荡，他也不在乎。如果不是正式开会，不是讨论什么问题，不是上朝，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活动，啊，和朋友们一起吃吃饭，他是很随便的，说说笑笑。开玩笑说段子，谁要说一个好笑的话呢，曹操哈哈大笑，笑得弯了腰，结果的头呢会塞到这个菜盘子里面去，弄得满脸就是汤水，他也不在乎。所以生活当中的曹操啊，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战场上的曹操呢也很可爱。有一次曹操西征，率领军队和敌人正面交锋，决战前夕呢，对方听说是曹操亲自来了，秩序大乱，这将士们呢都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儿，看看曹操呢，都想看曹操，结果后面的人往前面挤，啊，前面的人呢也再往前挤，混乱不堪。这个曹操啪打马上前，一个人骑着马嘟嘟嘟嘟嘟骑上前去了。诸位是想看曹操吧？我就是曹操，我就是，大家看看清楚了吧，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也是个人呐、啊、跟你们一样啊，没什么两样啊。要说我比你们多点什么吧，告诉你，我比你们多一点智慧，非常精彩。大实话， 是啊，你我都是人呢、啊，不多手不多脚，但是我多智慧，很可爱吧？那么朋友之间的曹操就更可爱了。我们知道，使曹操能够进入上流社会，最先给予曹操极高评价的就是那位太尉乔玄。乔玄死了以后呢，曹操曾经去祭奠他，就曹操路过他的坟前的时候，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祭祀仪式，使用了太牢的标准。太牢的祭祀仪式呢，就至少要用一头牛，然后呢发表一篇祭文，啊，悼词嘛。曹操的悼词怎么说呢？说乔公啊，我来看你老人家了，记得你老人家当年和我约定，说将来我路过您的坟前的时候，如果不拿一只鸡一壶酒来祭拜祭拜的话，我走出三步以外我肚子就要疼。这是你老人家当年跟我的约定吧，今天我带着太牢来祭奠你老人家了，我的肚子就不疼了吧。你说有这样的悼词吗？这也就曹操写的出来，这个是曹操的性格所使然，也是当时的风尚所使然。当时的风尚，鲁迅先生有个说法叫上通脱，就是大家都很开朗。曹操的儿子曹丕也是这样的，曹丕有个好朋友叫王粲，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嘛，王粲。王粲去世以后，曹丕这个时候已经就是接班人了嘛，是这个虽然不能叫皇太子，但是已经是接班人，地位很高，武官中郎将了。他带着一帮文学界的朋友，就当时这个文联作协的人嘛，是一起去给王粲送行，开追悼会。那当然是曹丕出来致悼词了。曹丕怎么致悼词呢？曹丕说，咱也别说什么套话官话屁话了，王粲这个人呢，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每人都学一声驴叫。结果王粲呢，目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追悼会就开完了。这非常可爱呀。那么曹操最可爱之处呢，是他说真话。大家可能要说了，曹操不是个奸雄吗？不是个奸诈的人吗？他会说真话吗？是的，曹操也说假话。他要进行政治斗争，要进行军事斗争，要在官场上混，一点假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曹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真话。他有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让县自民本制令》，又叫做《庶制令》，这可以算得上是曹操的政治纲领，但是一点官话都没有，说得非常实在。曹操一开始说我这个人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因为我知道我出身不好。他没有说我是太监的养子的儿子了，他说我知道呢，我自己呢，这个不是那种很清高的、很知名的啊那些世人，所以呢，我最大的理想呢，就是当一个郡守，好做政教，好好的把这个地方治理好，让大家都知道呢，我曹操呢，虽然出身不好呢，工作能力还是有的。后来呢，国家遇到了动乱，我觉得一个男子汉应该为国家效劳，建功立业，我出来带兵打仗。这个时候我的要求也不高，我想当个什么呢？我想当个征西将军。我死了以后啊，能够在我的墓碑

上写上一行字，故珍惜大将军曹侯之墓，哎呀，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后来董卓造乱，诸侯并起，我这个时候不能不出来保卫国家，保卫皇上。他即便是这个时候啊，我也不想多带兵，所以我每打一次胜仗，我的部队增加了以后呢，我要裁军。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实力越大，我的敌人就越多呀，那人家都要来打我呀，我保不住自己呀。所以我胜利一回，我裁军一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这个志向是有限的。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怎么现如今我给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了。那么我现在我的这个野心呢大一点了，我想当个什么呢？当个齐桓公、晋文公啊，因为现在是天下大乱，诸侯割据啊，我只想称霸，不想称帝。我现在已经是汉朝的丞相了，作为人臣之贵已经到了极点，我心满意足，再无奢望。但是我必须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他下面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又不是我曹操在这个地方镇住，那什么孙权呢、啊、什么刘备啊，那七七八八的那些人呢、啊、不早就称皇帝了？那就是因为我曹某人在这镇住吗？我这些话呀，不光是跟诸位说说呀，我经常跟我的老婆孩子说，甚至我对我的老婆、我的那些妾们说，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改嫁。为什么呢？以便把我这个志向传播出去啊。但是现在有人说，我曹操应该功成身退了，我应该到我封的那个侯国去安度晚年呐、啊。我应该把我的职务和权力交出来了。对不起，不行，职务我是不辞的，权力我是不交的。为什么呢？我现在手握兵权，才有了这一呼百应的权威，我一旦把这个军权交出去，那你们不害我吗？你们肯定都起来害我吗？那我的老婆孩子就不能保全的吗？而且皇上也不得安全的吗？所以我绝不交权。至于皇上分给我些土地呢，那是不需要的。我要那么多土地干什么呢？这个我让出去。所以曹操说了这么16个字，江湖未尽不得让位，至于异土可得而辞。就是我可以让一些虚的东西出去，实的东西那我是不让的。这叫做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这话说的实在吧，说的再实在也没有了。你说我没有野心，我有一点，而且我的野心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你说我有很大的野心，我不想当皇帝，我只想当晋文公、齐桓公，九合诸侯，统一中国。你说我清高，我不清高，我实在得很，我的权力、我的实惠我一点都不让啊。你说我不忍让，我忍让啊。你封给我那些虚的东西，什么土地啊、头衔啊，我都让出去。而且最可爱的在于什么？曹操还明明白白说，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就是想让你们天下人
都没话可说。

0: 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实在的是不能再实在，这种话也只有曹操这样大气的奸雄才说得出来。曹操这样做呢也是非常英明的，因为他非常知道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有力的武器是真话。因为人家都说假话，你说真话，人家就没辙了，他的戏就演不下去了，西洋镜就吃穿了，把戏就不能玩了，只好不吭气了。当然曹操这样说也不完全是出于斗争的策略，也出于他的天性，他确实是一个天性爱说真话的人，因此只要有机会他是一定会说真话的，哪怕是说假话，或者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是把假话藏在真话的后面，曹操也做得非常的自然。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他的奸与雄统一于雄。不过曹操其实是想做一个能臣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做不成能臣了呢？请看下集《能臣之路》。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晚风吹拂的澎湖湾，海浪逐沙场，没有那椰林逐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两对半。假如你的肚子饿了，就吃上一碗炸酱面，炸酱不要放的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一口黄瓜，你再吃上了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澎湖湾的炸酱面，大湾的炸酱面。
3: 行，你呀、啊、别唱了啊。
2: 怎么了？
3: 怎么了？人家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
2: 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
2: 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3: 怎么不好啊？
2: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
3: 是啊。
2: 哎，经过现在，我把这个歌里头给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哎，我觉得它的味儿浓了。
3: 你要是再吃两瓣蒜呢，味儿就更冲了。
2: 我吃蒜干什么呀？
3: 你把人家词儿都改乱了。
2: 这是我的爱好。
3: 你看他有这爱好。
2: 我跟你讲，你不了解我
3: 啊。不了解
2: 我这个人呐、啊、我这个人有文艺天才。
3: 哎呀，我还真没看出来。
2: 没看出来吧？
3: 啊，
2: 告诉你，我这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3: 这么一说你长戒呢。
2: 你才长疮了呢。
3: 你不是一身能包吗？
2: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你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你
3: 怎么没文化了？
2: 你人家形容艺术家，形容演员，人家都说，哎，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3: 还我没文化呢，那不叫脓包，
2: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细胞。
2: 细胞。哦，对了，艺术细胞。
3: 哪能一人长一身戒呀？你想，

0: 啊，是艺术细胞。我跟你说，为了丰富我自己的艺术细胞，最近我正在学习古典文学。
1: 哦，你看什么书呢？
0: 这不是最近我连着看了两遍。
1: 什么书啊？
0: 《水许梁山》。嗯，
1: 《水许梁山》
0: 太动人了。
1: 我就等等，先别动。你啊，先去扫盲去，把那字儿啊，先都认准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那不叫水许，
0: 那叫什么呀？
1: 水浒。
0: 我知道叫水浒，小时候听故事人家讲过嘛，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水浒水浒嘛。
1: 啊，
0: 可是后来我一看书，人书评上那俩字感情写的是水许。
1: 怎么会水许呢？
0: 反写字带一三点水吗？那不是。
1: 嗨，正因为有那三点水，这字才念虎。
0: 不能吧？
1: 怎么不能啊？
0: 啊，
1: 当岸边讲，水波岸边上，
0: 我改这个意思了。
1: 没改呀，就是这意思。
0: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特别受教育。
1: 哎，这是才子书吗？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说人家这书怎么写的？
1: 哎，那是真好。
0: 首先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
1: 这本
0: 我感到
1: 这个行了，先别说了。
0: 你怎么老不让我说话呀？
1: 不是不让你说，这越听越糊涂。
0: 这有什么可糊涂的？
1: 那你说说，水浒里有共产主义啊？
0: 水浒人家是我
1: 啊！
0: 你看你这小老头竟较真，我说你
1: 怎么还赖我较真？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哦哦，
0: 我就是说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有很多的感想。
1: 哦，那你谈谈你的感想，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啊，我呀，
1: 啊啊，
0: 我觉得我也应该在我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干出一点名堂。
1: 哦，他是这么个意思。
0: 哎，你青年人嘛，
1: 嗯，
0: 就应该有理想。
1: 哎，这倒应该
0: 有志气。
1: 这对，
0: 有包袱，
1: 这好。嗯，包袱，
0: 远大的包袱啊！青年人有个大包袱往前一走，
1: 非把你压趴下不可。
0: 压我干什么？
1: 什么叫大包袱啊？
0: 我形容一下，
1: 形容那叫抱负、
0: 理想、
1: 志向。
0: 哦，对对，那个抱负，抱负。哎，我这个人我就有抱负。
1: 嗯，你有什么抱负？
0: 谁不跟我好，我就抱负这个。嗯，不是，
1: 打击抱负。
0: 不是打，你别那么理解。
1: 你说
0: 我跟你说具体点怎么样？
1: 那好啊，
0: 我在电影事业上我有抱负。
1: 哦，那你谈谈你的抱负。
0: 我可以说说我的想法。
1: 好，
0: 现在这个电影啊，
1: 嗯，
0: 我连看都不愿意看，
1: 因为什么呢？
0: 不好。
1: 哦，
0: 没人会写，没人会拍。
1: 是啊，
0: 啊，那电影刚看开头知道结尾，坏人好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一谈恋爱俩人准拽一块，嚷嚷的蹦什么呀？这是。
1: 哎，你别说，他说这现象还真有。
0: 前两天我们几个小伙子看了一场电影，
1: 啊，
0: 出去还没有一个钟头呢，坐在一起怎么也凑不起这个电影的情节来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把看过的好几部电影的情节全串在一块了。
1: 哦，情节雷同，
0: 人物也相仿啊。
1: 是啊，
0: 凑来凑去一个片子凑出12个主人公。
1: 嚯，
0: 啊，6对谈恋爱的，3个右派爸爸，4个日本妈，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个，
1: 哎呀，还真是的，全乱套，
0: 没有道理吗？你看，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一想，什么金鸡奖、百花奖，我连选他们都不选。
1: 是啊，
0: 哎。
1: 这么一说，这些奖你都看不上。
0: 我把我自己的眼光我关注在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1: 那是世界电影大奖。
0: 对，国际大奖
1: 啊，
0: 奥斯卡金像。
1: 对，
0: 小人头
1: 可不是
0: 金子的。
1: 对，
0: 哎呀，往那奖桌上一摆，我就琢磨，你说他有半斤没有？
1: 你琢磨它分量干什么呀？
0: 这是个价值问题啊。
1: 哦，
0: 是不是？你说咱们，我就想，你说咱们怎么想法把它给抱过来？
1: 人家让拿吗？
0: 你别告诉人家。
1: 哎，对，偷人家去啊？
0: 我干嘛偷人家啊？
1: 那什么叫别告诉人家？
0: 我是说我们可以心里头使劲儿嘛。
1: 哦，暗中使劲儿。
0: 对，我们自己可以写电影剧本吗？
1: 哦，
0: 我们可以像卓别林一样。
1: 嗯，
0: 我们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自排。
1: 好，
0: 用我们实际行动，我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1: 这雄心不小，
0: 这就是我的包袱。
1: 什么？
0: 不是那个，这就是我的抱负。
1: 哦，那你具体的谈谈，在电影上你有什么抱负？
0: 有什么抱负啊？
1: 啊，
0: 我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我的处女作已经问世了。
1: 嘿，什么作？
0: 处女作。
1: 甭问，这一定便宜。
0: 干嘛便宜啊？
1: 处理的都便宜。
0: 你懂不懂？你这人懂不懂你啊？
1: 怎么了？
0: 人家艺术家，人家作家，人家把第一篇作品，人家都叫处理作。
1: 哼，还我不懂呢，那不叫处理作，
0: 那叫什么呀？
1: 处女作。
0: 处女作。
1: 对了，
0: 您净开玩笑。
1: 谁开玩笑？
0: 我是男的，你看。
1: 嗨。这份糊涂。男的也叫处女座。
0: 哦，男的也叫这个，
1: 都叫处女座。哎，
0: 反正我跟你说，我甭管叫什么，我剧本我已经写出来了。
1: 哦，问世
0: 了。哎，连谁扮演我这个电影里边的主人公啊，演员我都物色好了。
1: 哦，主人公都选好了。
0: 我全都选好了。
1: 哦，这主人公是谁呀？
0: 是谁呀？您听了一定高兴。
1: 你说谁吧？
0: 就是您。
1: 我演主人公，
0: 咱们俩一起合作，我能忘了您吗？
1: 哎呦，
0: 我告诉您
1: 啊，
0: 这就是一鸣惊人的电影。
1: 是啊，
0: 目标就是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1: 哦，
0: 想一想，在不久的将来、
1: 啊、
0: 您站在国际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讲台上、
1: 嗯、
0: 您往上一站，抱着那个小人头，
1: 哦，那就归我了，
0: 获奖了。哎呀，观众一拥而上，把您抱起来往天上给您扔上30多米啊。
1: 下边有人接着吗？
0: 不接着就该摔着您了。
1: 是啊，你颠两下就得了，别扔那么高啊。
0: 那是一种欢呼的表示。
1: 哦，
0: 大家就说您是最佳演员、最佳主角、最佳主人公扮演者。
1: 哎，我说，你这个片子叫什么名字？
0: 着急了吧？
1: 你说说。
0: 名字叫寡妇。
1: 哦。片子叫寡妇
0: 啊，通过主人公一个年轻寡妇个人的遭遇，描写了人生道路上的祸福。
1: 不是，你先别介绍剧情呢，我演寡妇啊。
0: 您糊涂了。
1: 我没糊涂啊。
0: 您是男的是女的？
1: 我是男的呀。
2: 还是的。
1: 你不是说我演主人公？
0: 女主人公是寡妇。
1: 哦，这里还有男主人公呢。
0: 就是嘛，您扮演男主人公。
1: 男主人公是谁呀？
0: 男主人公是寡妇的爱人。
1: 哦，这寡妇有爱人吗？
0: 他爱人不是死了吗？
1: 是啊，我演那死鬼啊。
0: 不是
1: 啊，
0: 您呢、啊嗯？您扮演这个寡妇未来的爱人。
1: 哦，后来搞上那个。
0: 对对对、一个年轻的钢琴手。
1: 嗯，弹钢琴的呀。
0: 啊，
1: 哟，这我可来不了。
0: 怎么呢？
1: 我不会弹钢琴呢。
0: 不要紧。
1: 怎么呢？
0: 我给你找替身。
1: 什么叫替身啊？
0: 你不懂了吧？
1: 我不懂。
0: 电影术语。
1: 哦。
0: 现在经常搞这个。
1: 嗯。
0: 就是找一个会弹钢琴的，
1: 嗯、
0: 人家在那当啷当啷当啷，人家弹、
1: 哦。
0: 我这个镜头呢，我先对准您、
1: 嗯嗯、
0: 啊，对准您，然后往下这么一摇，知道吗？这叫摇啊。
1: 嗯、
0: 摇。哎，摇到手这换人家的手，当啷当啷当啷，人家弹呢、
1: 嗯，
0: 然后再往上这么摇。往上一看，嘿，还是您那个脑袋瓜。您假装刚才就是您弹的，哎呀，您弹累了以后擦擦汗，哎哎，擦汗你会不会啊？
1: 啊，擦汗挠痒痒都会。
0: 哎，行了行了，哎，你就表现出一种风度来
1: 哦，
0: 让年轻的寡妇推门看见您以后，她的两只眼睛直了，她一见钟情。
1: 嗯，看起来这寡妇的眼神也不怎么样。
0: 怎么了？
1: 叫我这年纪他还钟情呢。
0: 您现在岁数是大点，
1: 就是
0: 电影主要靠化妆。
1: 化妆我知道，
0: 还是的、一化妆您就年轻了。
1: 你再化我这皱纹也化不平了。
0: 还不就是皱纹吗？
1: 啊，
0: 我给你打个比方，
1: 你说说。
0: 你看人谁没有皱纹啊？
1: 有啊，
0: 说到时候往上这么一绿，哎，你看平了没有？
1: 哦，这么一来、
0: 哎、平了，那都平了。
1: 那我这手还放下来吗？
0: 还放下来啊。
1: 一放下皱纹又出来了。
2: 不是说手在这这么弄着，
1: 怎么弄啊？
2: 你看看人家好些电影里都有这个手法，人家到时候人家化妆师拿胶布条往后边一蹬，哎呀，拿布条在后边一勒，找一点区别针和摁钉啊，
1: 往脸上贴年画呢？
2: 不是，你看我也不是化妆师，我知道这个吗？你不关心大事，我是搞剧作的。
1: 哦，还得关心剧情。
2: 对，关键是剧情。
1: 哦，情节很重要。
2: 我这个电影，我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描写你顽强斗志的情节。
1: 是啊，
2: 不像现在这个电影，什么内景外景。
1: 哦，咱们上哪儿拍去？
2: 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1: 干嘛跑那么远呢？
2: 哎，这叫以险取胜。
1: 哦，还挺险呐。
2: 哎，拍您和真的老虎在一块掐起来了。
1: 叫。
2: 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睡一宿以后找不着你了。
1: 我就让蛇给吃了。
2: 他倒是想吃，
1: 那
2: 30米高的大树蹭一下您窜上去了。
1: 哎，多高？
2: 30米？
1: 不行
2: 啊，
1: 窜不上去。再猜，
2: 我用特技摄影。
1: 什么叫特技啊？
2: 我拿绳子把您全捆好了，往上一蹬，哎，能上去不能？
1: 哦，拿绳蹬。这绳结实吗？
2: 结实，全是钢丝绳。
1: 哎呦，那要把我勒死呢？
2: 勒死您就对了。
1: 怎么对了？
2: 要不然人家怎么能成为寡妇呢？
1: 哦，不是，我还是演死鬼啊。
2: 不是，你都把我问糊涂了。你看，我这是电影的分镜头，分镜头你懂吗？
1: 他说这词儿我都不懂。
2: 你都不懂？哎，以后你看我的剧本怎么样？
1: 哎，那倒好。
2: 好，我跟你讲，我电影剧本我写好了。
1: 哦，
2: 300字的稿纸，
1: 多少篇？
2: 多少篇啊？4斤半，
1: 都不论篇了，
2: 数不过来了。
1: 哦、
2: 哎，你说、我最后我这个作者我签谁呀、啊？
1: 就写你的名字。
2: 哎呀，人家不知道啊。
1: 你的剧本一出名就行了。
2: 你不懂
1: 啊？
2: 咱们应该写一个大作家的名字。
1: 哦，
2: 哎，大作家的名字在前头，我在后头带他们。
1: 哦，后头带前头的。
2: 你说怎么样？
1: 大作家，你准备加谁呀、啊？
2: 我准备加，哎，你说我加曹雪芹怕不合适吧？
1: 对了，那得问问曹雪芹去。
2: 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2: 你想，我一个大小伙子，人家曹雪芹一个姑娘家。
1: 哎，曹雪芹是姑娘啊？
2: 她是嫁人了吗？
1: 谁嫁人了？曹雪芹是男的。
2: 甭管是男的是女的，我全部找他们了。
1: 怎么了？
2: 我找他们，谁也不愿意这么干。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作家不就是有点名吗？你们的名声谁给你们的？人民给你们的。你们还了不起了？我一人干行不行？
1: 那好，
2: 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
1: 哟，
2: 好汉做事好汉当，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
1: 这是签名呢？
2: 怎么不是刷刷刷我签上我的笔名？
1: 什么名字呀？
2: 加里森。
1: 嚯！哎呦，敢死队。
2: 放到信封里，送到了电影厂，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1: 怎么回事？
2: 哎，我也纳闷呢，拍上了。
1: 要拍上得通知你啊。
2: 准没拍。没拍半年多不理我这茬，这是个问题。
1: 对
2: 啊，我得找他们讲理去。
1: 可以问问他们。
2: 我问问他们究竟重视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
1: 嗯，
2: 我到了电影厂以后，他们还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1: 你说什么呀？
2: 我没给他们好脸。我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1: 哇，你是谁呀？
2: 我是寡妇。不是，你们听清楚了，我是寡妇的作者。
1: 你倒说清楚了啊。
2: 你别说，我这剧本他们还真看了。
1: 哦，他们提什么意见了？
2: 说我写的没有生活根据。凭空杜撰。
1: 杜撰，
2: 你看用这俩字
1: 怎么了？
2: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转出来的？
1: 不是那么讲
2: 啊，
1: 说你虚构瞎编。
2: 那你也看编的好不好。
1: 瞎编还能编好？
2: 那当然了。
1: 还提什么意见了？
2: 还说我这个文化水平比较低。写作基础知识比较差。你就有这么说话的吗？什么叫基础知识差啊？我基础知识我学的特别牢。
1: 你有什么根据？
2: 我当然我有根据了。
1: 你说说。
2: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6年，
1: 你上几年？
2: 我上11年。
1: 嗨，净留级了。
2: 留级了，我重视这问题。我跟你讲，
1: 对了，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2: 气得我眼泪我都快出来了。我到时候我提几条意见。
1: 哦，怎么提的？
2: 我说首先你们甭管我这个剧本好坏。你们不会先排排试试吗？你们
1: 剧本不好不能排。
2: 不能吧？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啊。
1: 什么叫尝尝啊？
2: 你不排你也不要紧。
1: 嗯，
2: 你把本子你给我寄回来。
1: 哎，倒是应该退稿。
2: 半年多你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 我一天我去邮局去四回，出来进去八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
1: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的。
2: 你们不给我记本子，我也不怪你们。你们太忙，我理解你们。
1: 好，
2: 你们不会先商量商量？
1: 干什么呀？
2: 你先给我寄点稿费来吧，你们。
1: 嗨，稿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2: 甭管给多给少，你给我点，我先花着嘛。
1: 主要是没钱花，
2: 冲你们的作品，你们搞不出好作品来。
1: 哦，
2: 找一绳，我拴上我的稿子，往肩膀一背，我回家了。我
1: 走了，
2: 不能白走。
1: 怎么着？
2: 我留给他们一句话，让他们记住了。
1: 留下什么话了？
2: 我一边写地址，我一边告诉他们。
1: 告诉他们什么呢？
2: 要是打算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啊。
1: 你走吧。
2: 啊，
1: 稿子都拿走了，还给钱呢？
2: 他们这儿不给
1: 啊，
2: 别的地方不给吗？
1: 你可以到别处投稿去。
2: 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人家不能都像他们这样。
1: 哦、
2: 我到了别的部门，哎，没有两分钟，人立刻把钱就给我了。
1: 是啊，
2: 那当然了。
1: 给多少钱呢？
2: 给了我2.7毛。
1: 太少了。
2: 你别嫌少了。
1: 怎么？
2: 人若当废报纸卖的话，才给1.3毛，
1: 卖废品了。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4: 这回我给您表演
5: 春风吹动百花开、
4: 啊、
5: 万紫千红放异彩。
4: 什么意思？
5: 祖国处处气象新。
4: 嗯，
5: 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4: 啊，一个人。
5: 没人送你啊？
4: 没有啊。
5: 你喜欢这儿吗？
4: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5: 托儿所。
4: 不来。
5: 啊，
4: 托儿所呀、
5: 啊！啊，
4: 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5: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4: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5: 老头班干嘛？
4: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5: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4: 他怎么？
5: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4: 至于吗？
5: 你让大家瞧的是什么模样，这个。不来，这个。这个色儿，你瞧这色儿，这皮肤颜色，没法给他比喻，跟哈密瓜的皮儿一样，这玩意儿。那天打我们托儿所门口路过，正赶上我们这大班小孩都在外边晒太阳，阿姨领着他在那路过，一群小孩给吓住了。阿姨。全指着他，阿姨说：“哎呦，蓉蓉，你认得叔叔吗？认得，在哪儿见过？电戏里的。
4: 我经常上电视啊。
5: 叔叔是什么呀？他是野狐狸。
4: 我去你的吧！你趁你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5: 谁拿你开心呢？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4: 你们这个好阿姨也拿我当野狐狸啊？
5: 不是那意思，我是学习。
4: 不，你先等会儿
5: 啊！
4: 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5: 我们。

0: 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雪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0: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0: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1: 问这都哪的事儿啊，是
0: 那我们孩子憋出毛病来怎么办呢？这个
1: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0: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啊？
0: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1: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0: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0: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1: 啊，
0: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啊，
0: 黑色儿上火了。
1: 对对对，
0: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馋人，这玩意儿这个。
1: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你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叫那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1: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0: 都拉球，这都到
1: 那叫你给撑的，
0: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1: 小孩有什么规律啊？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
0: 啊！
1: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
1: 啊？
0: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
1: 啊、
0: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对对对、哦、
1: 好好好，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啊？
0: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1: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
0: 你
1: 这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1: 啊、
0: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横起不得变变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1: 好啊，这儿做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1: 啊？
0: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
1: 啊！
0: 日子不能长喽
1: 啊！
0: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1: 啊！
0: 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1: 啊、
0: 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1: 那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又哪点气你了？
0: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他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1: 啊？
0: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1: 哦，
0: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1: 哦哦，
0: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1: 嗯，
0: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1: 哦，
0: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1: 啊，
0: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1: 哎，让什么？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1: 呵，
0: 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菜市场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了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1: 啊，
0: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一说给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我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
0: 啊，
1: 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不。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蝈蝈。

0: 叫白了叫蝈蝈了，
1: 好听吧？你听着，
2: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2: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1: 嗯，
2: 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2: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2: 外边下开雪了
1: 啊！
2: 出来时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过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1: 哎，
2: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2: 抱着孩子，
1: 嗯，
2: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2: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2: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了，
1: 嗯，
2: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2: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1: 嗯，
2: 通红啊，
1: 哦，
2: 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你听这个夸劲儿的，
2: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它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我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的是？
2: 这跟前不是？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
1: 哎呦呵，
2: 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到了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2: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哈
2: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下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2: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
1: 嗯，
2: 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2: 那咱老虎呢？
1: 嗯，
2: 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
1: 啊，
2: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2: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2: 学习
1: 啊，
2: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2: 他管我叫单调，受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2: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2: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2: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2: 早晨馒头，
1: 嗯，
2: 中午稀饭，
1: 嗯，
2: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2: 馒头泡稀饭。
1: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2: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2: 变变花样啊！
1: 啊，
2: 没工费那事。
1: 啊、
2: 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1: 不像话
2: 啊！不像话，
1: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2: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这谁说的？
2: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这。
2: 当时他就给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家好后勤。
1: 嗯，
2: 指出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2: 我听完了心里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2: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2: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2: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2: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2: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2: 5-1，
1: 挨不上啊。
2: 我难过呀、
1: 啊！啊，
2: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子，我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个，
1: 什么叫丢份呢？
2: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跟你比个例子说吧，
1: 嗯，
2: 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吃了副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2: 堵心丸。
1: 嗯，我听着都堵心。
2: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2: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2: 就那小陈儿。叫那个，张姐，哎，小陈，您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郝阿姨这人多好啊、
1: 嗯，
2: 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 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

0: 上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了？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儿就这样了。哼，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了？
0: 这么好的好阿姨，怎么寻了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
0: 注意听着，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呀？
1: 真是，
0: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1: 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1: 嘿，
0: 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能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什么？
0: 我抱着他们腰的。
1: 我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负责抱
1: 着他们腰。是。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有的人是红旗手，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0: 是不是？
1: 哎，
0: 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哦，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儿来我，一人带头。大伙儿，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而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行了，您你甭说了，你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晴转多云，气温11摄氏度到26摄氏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95年5月11日，我国第一台载人磁悬浮列车在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成功研制磁悬浮列车的国家。因不法分子借黄金投资热度，以存金生息、黄金租赁等套路实施非法金融活动，乌兰察布市财政局近日发布关于黄金领域非法金融活动风险提示，黄金资产管理等业务需由持牌金融机构开展，请认准正规投资渠道，警惕高息诱惑，不轻信陌生群聊及内部消息。5月7日至5月9日，乌兰察布市机场顺利完成天骄航空本场训练保障任务，3日累计保障飞行210架次，创下乌兰察布机场训练保障历史新高，其中5月7日单日保障126架次。乌兰察布市科技馆发布公告称，因展厅撤展布展将于5月13日到14日临时闭馆2天。近日，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来自全区12个省市的84家企业、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带来了固态存氢罐、半导体及单晶硅片等最新科技成果和产品。5月10日，中蒙甘启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中国段成功架设首片预制替梁，标志着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日前，内蒙古新蒙新能源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240兆瓦时储能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以其工程顺利实现一次性并网送电。本次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发自用借不地消纳，大幅减少企业外购试电用量，极大压缩企业用电成本。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将于5月11日10点开始报名，截止5月15日17点，符合相应条件的高校毕业生通过内蒙古人事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本次考试免收报名费和考试费。5月9日，内蒙古心脑血管医院为自治区首例接受特发性震颤脑声部电极刺激器脑起搏器植入术的患者举行了开机仪式，随着设备精准启动，患者常年无法自控的肢体震颤瞬间得到缓解，双手和头部恢复平稳，这是内蒙古首次成功应用方向性电极 DBS 技术，填补了自治区相关微创诊疗技术的空白。近日，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鄂尔多斯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国家医保局5月9日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5月9日，民政部发布2026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登记结婚169.7万对，离婚登记62.2万。

2万对。上官新闻十日消息，张文宏指出，此次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核心异常在于传播路径罕见。通常汉坦病毒通过啮齿动物传播，但此次在邮轮这种封闭环境中爆发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他强调，这一现象与气候变化有关，气候变暖导致病原体突破原有的地理限制。目前全球正通过100天使命计划加强监测和疫苗研发，国内监测网络已完善。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核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及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不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路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

0: 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

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

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

0: 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河厅，1912年即为今新河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河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河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

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
二子少。

0: 包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诚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诚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历史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粝之食。粥食出现的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栗磨、水栗磨甚至风栗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 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明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 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提公婆也害罢了，
2: 要是提起你家二老公婆，
1: 早就死去了。
2: 你怎么一个妇道人家假话是秋子哈麻的啊？
1: 秋
2: 啊，八月中秋的秋是金华秋庙的秋。哎呀，这么说大嫂的好秋啊。
1: 什么好秋？
2: 哦，好秋啊。哎，我说大嫂的，是你前边带喽。
1: 快睡，大嫂子来。
2: 哎呀，我说大嫂的，
1: 别叫什么？
2: 我问呀，你家有没有平郎丈夫？哎呀，要是提起你家的丈夫，
1: 最后呀，拉骆驼十来年没有回来了。
2: 哎呀，我活了也十来年没有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我说大嫂子，是你前边带喽。
1: 回来，随大嫂子来。
2: 哎呀，我说大嫂子，我问呀，你家呀有没有小孩？哎呀，他有多高？
1: 让你踩上一踩，供上一供。
2: 莫非他有铁高？
1: 太高了。
2: 莫非有弟弟？
1: 太低了。
2: 哎呀，莫非不高不低，不胖不瘦，就我葫芦这么高这么低？
1: 哎呀，葫芦得了得了得了。
2: 哎呀，我说大嫂子不好了。是我杀了你的炕了。
1: 哎，是杀了大嫂的大了。
2: 嘿，大嫂，是你前边带喽。
1: 回来，

0: 大手子，大手子。哎呀，你呀是个桥主人，我是个左脚人啊。你给我指吧一指吧，我给你定打一定打。
1: 胡乱，
0: 哎，
1: 你看这是个大脸脸
0: 啊，大脸脸，我就给你定个大脸脸。
1: 哎，老成的，
0: 哎，老成的得的得的，老成的得的得。
1: 胡乱，你看这是个小脸脸
0: 啊。啊，我就给你定个小脸脸。
1: 男女洗手不清
0: 啊，男女洗手不清。
1: 胡乱，定好了，打扫赏你一碗米吃。
0: 啊，要是定的不好，
1: 定的不好，打扫给你有计划闹。
0: 没计划。
1: 有计划。
0: 没计划。
1: 有计划。
0: 没计划。
1: 有计划。
0: 没计划。
1: 有计划。
0: 没计划。
1: 有计划。
0: 哇，急！哈哈，这个王木华还想跟我闹急话。哎呀，待我给他点大一点大。哎呀，是我后来多年未干这个买卖。哎呀，试一试我这个金刚钻还行不行啊？看看我这个金刚钻啊，行不行啊？

0: 呀，我这个金瓜肉还行啊。
1: 哎呀，是我活人呀，定的定岗定的好不烦闷啊。是我那年走的呀，我就走在个北京街上啊，就碰见一个丑喜洋姐的啊。我呀，记住这么三对就两对，趁今天这个天气还早，哎呀，我就给大伙儿唠叨一下这个喜洋皮儿啊。哎呀，看看我这个喜羊皮儿皮皮还灵不灵了？哎，我看看我这个喜羊皮儿皮皮还行不行啊？嘿，个拽拽个起拽起，个踹踹个起踹起，个踹踹个起踹起，那个太阳落那个起飘起飘踩，我拉他一大桶，我挖他一大桶，嘿嘿，还行啊。我呀就给大伙唠叨一下这个喜羊皮儿皮皮啊。哎，药铺子一老子火烧涌，小媳妇她提一个尿盆盆，后弟那干活一个钱光光，光光在本事一个血光在光，抱住个野虎在来些生，抱住一个独担子在大里枪呀，踹踹个起踹，我踹踹个起踹起。踹踹这个起踹起，这个太阳落这个起飘起飘踹，拉的一大口，挖的一大口。哎呀，我再给他顶打一截单。嗯。

哎呀，哎呀，是我胡老爷啊，又想起一个来，我就给大伙再唠叨一个喜羊片片片啊！来，伙计们忙起忙来，我拽拽个起拽起，个拽拽个起拽，我拽拽个起拽起，这个团圆锣这个起片起片拽，我拉的一大通，挖的一大通。哎，初五在，十五在，二十五。老两口呢想起一个卖豆腐，不管那豆腐在藏起不藏起呀，烧人的锅头在烫屁股呀，踹踹个起，踹踹个起踹起，这个踹踹个起踹起，朋友们那个起边起边踹，拉来一大，拉来一大。

哎呀，我黄老师呀，哎，又想起个来，哎，我再给大伙儿唠叨一个喜羊羊片片啊。哎，我就把鸡麻了，哎，我拽拽个起拽起，拽拽个起拽，我拽拽个起拽起，那个太阳落了个起标起标，那大一大，不干的一大。哎，再一撮那黄花在闹得好，十八九的那姑娘就往外在跑。十八九的那姑娘她穿套裤，露穿在半天在摆屁股呀，踹踹，我踹踹那个起子，我踹踹那个起子的，太阳落那个起标起标踹，我拉的一大口，我带一大口。

哎呀，是我花儿呀！哎呀，那年走的一会儿就走这个天津街上啊。哎呀，就一个唱山东快书的啊，是我花儿啊！记住，咱们三段教两段啊。我就给大伙儿唠叨一段这个山东快书啊。哎，试试我这个家伙还行不行啊？来，伙计，来看看我这个家伙还行不行？我是个内蒙人，看见个别事情。

哎呀，我得给他敬大一敬大呀。哎呀，还是给大伙再唠叨一下这个喜羊皮皮皮啊！哎哎，伙计，来再唠叨一下这个喜羊皮，哎，哎，个拽拽个起拽起，拽拽个起拽起，拽拽那个起拽起，这个太阳落那个起飘起飘拽，落的一大桶，外带一大桶。嗨，小姐夫他爸是一个二十拉大孙儿。小姨子不是一个十八九的孙儿，小姨子来到一个小姐夫的家，落得一个小姐夫他笑哈哈呀，踹踹个起踹，踹踹个起踹起，踹踹个起踹起，这个太阳落了个起飘起飘踹，落得一大桶，落得一大桶。小姨子坐在一个小姐夫的那会儿，小姐夫他掏出一个倒甩锤儿啊，左一锤儿，再右一锤儿啊，锤锤不离他的大腿根儿呀，锤锤个起，锤锤个起，锤锤个起，锤起那个腿落那个起飘起飘腿，我拉他一大桶，我拉他一大桶。哎呀呀！哎呀，我再给他。

哎呀，我再给大伙儿唠叨一个喜羊羊品品啊！哎，最后再唠叨一个啊！哎，伙计们，哎，再踹个起劲，再踹个起劲，再踹个起劲起，这个太阳落这个起票起劲踹，我拉他一下，我绊他一下。哎，情操在年轻，在意识在当，男人和女人就不一这样。男人嘛扭扭就这样下在扭，女人嘛扭扭就个就在下呀，踹踹个起，踹踹那个起对起，踹踹那个起对起，那个太阳落那个起标起标踩，我拉他一大，我弯他一大。哎，这男人嘛尿尿在床睡倒，女人嘛尿尿就腿板里头绕，男人在尿尿在湿漉漉漉漉，女人嘛尿尿就哇哒哒哒窜呀，窜窜个起堆起，窜窜个起，窜窜那个起堆起，那个太阳落那个起边起边窜，我拉的一大桶，我挖的一大桶，哎呀呀！哎呀，把个喜羊羊片片还他妈的拉断了啊！哎呀呀呀呀！哎呀，怎么还不见这个王木虎来板岗来？哎，我说问了，太大嫂子板岗了，哎！

错，那不慌，我一直把他的呀、啊。

0: 个秋色去，一下打到了我大哥，我大哥，我大哥，
1: 你当我是何人？
2: 你是何人？嘿嘿，
0: 我呀是玉皇大帝派我太白金星下凡，先来捉拿你这个木虎给带的。哎，掉来吧，过路杀过丁伯翠，丁爷呀片片，丁爷我错呀，丁牛棚丁爷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洗刷洗刷刷。
1: 啊，你把他绊倒地下，你把老汉的眼袋出啥咋地啊？
2: 哎，老爷爷，
1: 哦，
2: 你这是第一个脱溜冰的带头户，一个玉霜打的真是就打的好脏擦，把你那汗眼袋快换溜吧，
1: 换大爷身上呀，
2: 这能服用我呀吗？
1: 这可不能，咱虽然脱了冰，不能忘了小姐姐那好穿脱，不遭浪费，大家哈翻了冰，你让他们说咋办？
0: 对，我们要除情不改。脱贫不增减，不要世界上名声。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四平召开了庆功大会，结束之后马上着手准备西征，因为啊，剿匪的事情是刻不容缓呐。如今吴俊升被困在通辽，冯林阁被困在白城子，只困的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如果去营救的晚了，这两支人马就得全军覆没。所以呢，张作霖也是心如火烧。那么再着急，有些具体的事情必须进行安排，不能得一个地方扔一个地方。四平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古往今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得留下可靠的人驻守。经过研究之后，他把海宽给留下了。您还记得海宽吗？当年在红罗县拉柳子那位杨长顺，绰号叫海宽，现在是张作霖手下这个团长啊，他把海宽留下了，同时呢给他留下了一个团的兵力。另外光有武官没文的不行啊，经过调查了解，本地士农工学商公推出一位四平街的名人，叫丁德宽。这丁德宽是晚清时代的一个秀才，为人耿直，颇有学问。众人一致推举他为署理县知事，其实啊就是代理县长。拿张作霖现在来说，充其量是个师长，他根本没权委任谁当县长。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暂时可以委托他在这儿主持政务，如果干好了，将来请示奉天都督张锡鸾再报请中央批准。在张作霖离开四平之前，他特为把杨雨婷叫在面前，他对杨雨婷抱有很大很大的期望啊。他拉着杨雨婷的手说，雨婷啊，你现在是炮校的校长，我让东阳人好好帮着你把这速成班办好，一定要为咱们培养一些有精力充沛工作能力的神炮手，你千千万万别浪费时间啊。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你是大大的第一功。是，请师座放心，雨婷一定尽全力为师座效劳。哈哈哈哈，那我就放心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张作霖把文武方方面面的事情做了详细的安排之后，命令继续进兵。那么这27师同共有多少人马呀？加在一块儿能有15000多人。 再把奉天留守的人员都加在一起，没有20000也差不多。那位说哪有那么大的师啊？对，张作霖这27师编制特殊，按当时的编制，一个师只能设2个旅，每个旅管辖3个团。但是张作霖则不然，他这个师4个旅，53、54、55、56，4个旅啊。那位说国家批准吗？军阀混战的年代，就是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只要你能维持得住，只要你能给官出饷钱，没人过问这详细的事儿。所以张作霖这4个旅，有2个旅是公开的，有2个旅是私设的，也就是张作霖自己的2个旅。您说厉害不厉害？故此他人手才这么多。咱们书说简短，汤二虎53旅大先锋张作霖在后头亲自压阵，这一路之上是7战7捷，把蒙匪打的7零8落，是望风而逃。就这样收了瓢盒子、泉沟、平安浦、8面城，最后先头部队是直插曲叶店，太顺利了。张作霖乐的是奔奔直蹦啊！按这个速度前进，年前渴望把境内的蒙匪全部清剿。张作霖呢，让先头部队住在曲叶店，他总指挥部设在8面城。在当时那8面城啊，充其量就是个镇子，

0: 外有土围子，一趟大街有点买卖。经过多年的战乱，那是破烂不堪呐，满目荒凉。等张作霖进驻八面城的时候，已经是立了冬了。这地方北风烁烁，嘎巴嘎巴的那么冷啊，你就穿着棉衣，冻得浑身上下也得发抖，你都得穿皮的才能御寒。到了这天的晚上，张作霖养成了个习惯，必须亲自查岗，不然他不放心呢。带着丁喜春、刘小春八名卫队，骑着马，穿着皮大衣，他去查岗。哎呦，一看那岗哨哨兵冻的抱着大枪满地乱蹦啊，一看师长来了可吓坏了，这咵强打精神站了个笔管调直。一看这哨兵啊，浑身上下还耍着单儿呢，能不冷啊？那脸跟手都冻得是紫色的。张作霖心里头一翻个不行啊，这玩意儿后边的寄养运不上来，到现在还不换装，这仗没法往下打呀。见着他心里头十分的难过，赶紧把斗篷脱了，他有个皮坎肩的脱下来给哨兵穿上。哨兵可吓坏了，师长您穿上，我给你的。身子骨是主要的，可惜我这坎肩太少了，不然每人发给你们一件。这样吧，你们换着班穿，换着班取暖。
1: 是，谢谢师长，谢谢师长。
0: 哨兵感动的哭了。哎呀，那位说张作霖真会刁买民心呐。
2: 哎，对，
0: 当官的还必须得有这套能耐。真的也罢，假的也罢，这叫关心群众，哎，关心下级。你要想工作干得好，你必须得这么办，不然的话光顾你自己不管旁人死活，多咱也站不稳脚跟。张作霖是干什么的？穷人的孩子好当家呀，十来岁就闯荡江湖，到现在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可以说是经验颇丰，怎么使唤人那是太懂了，不然的话他这个班子怎么这么给他卖命？谁不得有帮人啊，得有帮铁哥们儿。要大伙拆你的台，你有天大的能耐你也玩不转。张作霖查完了岗之后本想回去休息，哎，突然听见西北方向离着不远，啪啪啪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啪啪啪，枪声密集呀。张作霖就站住了，心说怎么回事？莫非蒙匪卷土重来，要夜袭我的八面城？赶紧飞身上马，告诉丁喜春、刘小春，走到枪声响的地方看看去。师长，危险呢，是不是？马上点队报，点队黄瓜菜都凉了，马上跟我走。
1: 是。
0: 张作霖就这脾气，那胆儿才大，说一不二，就十来个人，十来匹马呀，直奔枪声响的地方就去了。眨眼之间到了，等他们到了，枪声也停了，就发现前面手电光火光刺眼睛，密麻麻的人呢，吵吵喊喊的，有个人纸糊的驴大嗓门夜。

0: 深人静，传出多远去，正指挥手下人挖坑呢，挖挖挖。报告团长，这地都冻了，不好挖，把皮儿掀开就好了，挖。张作霖平挖什么？等到了近前了，当兵的一看，是师长，
1: 师长到，师长驾到。
0: 当兵的把手中的家事全放下，咵，原地立正。当官的一看，师长来了，赶紧把手枪别起来，小跑来到张作霖的马前，行了军礼。师长，您来了。张作霖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了看马前站这个人，哦，丁团副，是我。方才是这儿响枪吗？正是。出什么事了？
1: 报告师长，我奉命押着军粮和物资赶奔曲界店，给汤旅长去送寄养。没想走在这块，从柳毛子里边和土坡的后边窜出200来人来。您说他胆子多大，要抢军火劫军粮。就这样我们双方交了火了。他妈这帮小的窝囊废，不堪一击，当场让我们打死40-50，剩下100来人全都抓了俘虏。卑职的意思，挖个坑把他们集体活埋了。
0: 啊，这帮人是干什么的？
1: 那还用问吗？一定是蒙匪了。
0: 不见得吧，你身为团副，连事情不问明白了你就下决定。哎，我看看。张作霖说了几句，甩凳跳下马来，丁喜春、刘小春紧随其后，把刚装上电的大手电交给他了。张作霖拿着手电照了照这帮人，其实不用手电看的也行，周围点着几堆火呢，但有手电看的就更清。这些人都在地上跪着，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你说呀，这什么时候，天气冷，北风柔柔刮的，冻得这把人直打哆嗦呀。有那么20几位挺不住了，与其说跪着，不如说就倒下了都。张作霖拿着手电围着他们转了3圈，逐个往他们脸上照了照，一瞅不对呀，有的穿的是军装，有的穿的是便装。可能是天气冷的关系，也可能他们是抢来的，衣服相当不整齐，穿什么样的都有。最后张作霖的手电光就照在一个人脸上，这个人赶紧把头低下了，不敢看张作霖。张作霖哈下腰来仔细看看他，你起来。旁边有人说，起来，说你呢。这个人没办法，勉强地站起来，两条腿都冻僵了，好不容易走出人群，站到张作霖面前，把头一低。张作霖又围着他转了一圈，我怎么瞅你挺眼熟啊，贵姓啊？
2: 我姓马。
0: 你姓马？不对吧，我认识你，你不姓马，你姓徐，你叫徐洪斌，你的绰号叫天昏，对不对？
2: 那人一哆嗦，把头低得更低了。
0: 张作霖接茬说，你是第28师师长冯林阁手下卫队团的团长，对不对？一语道破，让张作霖真给说对了。前面

咱不止一次说过，那冯林葛那在辽西一带横行多年呢，那是张作霖的老前辈。人家四海扬名的时候，张作霖无非是个小走卒，只是后来张作霖才发展起来的，压了冯林葛一头，两个人积怨特别深。后来共同接受招安，经过陆军部报请袁大总统批准，冯林葛是28师的师长，张作霖是27师师长，都授予陆军中将的军衔。但是两个人呢，一直是明和暗不和呀。您别忘了这句话，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嘛。冯林葛既然做了师长了，那么冯林葛手下的弟兄跟着他，自然都当了官了。原来在冯林葛手下，两个左膀右臂，天昏地暗，这都是匪号。这两个人跟着也当了官了，做了警卫团团长。这个天昏呢，原名叫徐洪斌，地暗的原名叫孙海山。那久跟张作霖打交道，那能不认得吗？哎，他比张作霖大着10来岁呢，张作霖一眼就看出他来。天昏一听啊，心说完了，完了，今天落到张小个子手里是准死无疑了。妈，临死之前呢，我朝冷子我也得冲过去，我得咬你几口。他想到这，俩眼直勾勾的盯着眼前的张作霖。张作霖一乐，我说徐大哥，你怎么了？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哎，难道你不知道我是27师的师长吗？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的部队吗？怎么自己人抢起自己人来了？你我就抢了，那你说怎么办吧？今天落到你手了，你随便吧。哈哈哈哈，徐大哥言之差矣，听得出来你还是想着当初的仇口。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呀。从公这个角度上来讲，你是国家正规军28师的，我是国家正规军27师的，关上门咱是一家人呢，一家人怎么能打一家人呢？从私自上讲，我跟你们师长老当家的冯林葛多年打交道，那是我的老哥哥老前辈，不错，过去有积怨，他恨我，我恨他，他拆过我的台，我拆过他的台，但是他也帮过我的忙，我也帮过他的忙，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嘛。哎，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我说徐大哥，你误会兄弟我了，你要说缺什么你尽管说话，要什么你只管张手，张某人绝不喊我来。丁喜春、刘小春过来了，师长有什么吩咐赶紧传我的命令，看看有多余的衣服吃的全都拿来，让这些弟兄们换一换，让他们吃点东西暖暖肚子，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天昏一听啊，傻了，张师长你这是，徐大哥你就管我叫作霖就得了，我听着亲切，别师长军长的叫人听着那么肉麻，这回你不怀疑我了吧？张师长，我冤枉你了，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0: 人了。哎，偏红哭了。张作霖拉着他的手，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披到他身上，然后又递给他一支高级香烟，这都是日本人给的大桑神牌的，嘿，那个烟它好抽的。偏红接过烟卷，一口气就抽了有半支。像火车冒气似的，这口烟喷出来，呵，当时精神来了，拉着张作霖手，他也说，他说，我跟你讲讲经过吧。是啊，你们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你们这干嘛呢？哎，一言难尽。去年我们师长奉命剿匪，这事儿能瞒得了您吗？我们从奉天拉出来的，当时我们师长当家的也有点轻敌，没拿着猛匪当回事，认为国家正牌军队10000来人到那一划了不就完了吗？结果适得其反呢、啊！哎呦，这帮猛匪太难对付了，他们是忽聚忽散，若即若离，就像那魂灵相似。你侦查着一个都没有，你刚住下，半夜前呜来了，真好像是从天而降，而且骑术高明，手黑管直，战斗力极强。这一下我们28师吃了大亏了，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啊。最后我们攻下了白城子，长出了一口气，满以为打了胜仗，一会儿第二天猛匪铺天盖地而来，包围了白城，把我们师长给困在里头1个月2月，有半年了，据说城里都吃人肉，实在是受不了，把我们给打花了。我们也没脸回奉天了，又怕担责任受处分，故此我跟手下这些弟兄又拉起柳子来了，一方面维持生命，另一方面想办法攻破白城，好救我们师长。大伙都穷疯了，方才发现路过队伍拉着不少军火和粮米，因此我们不顾一切的就下了手了，哪知得了这么个结果。哦，徐大哥，我明白了。哎，要不说打仗这个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这回遇上我了，你放心吧，咱们是一家人，你呀暂时先都别走，编到我的队伍里边，一旦白城子的围解了，你们好重新归队。这真的？真的？不相信我可以起誓。不不，张师长你真是好人呢、我们过去真看错了，我们当家的实在是对不起您。哎，提那干什么，我张某人对不起人的地方也有的是。干干净，饭来了，吃吃吃吃。吃完之后跟我回指挥部，我有很多事情还要打听打听。另外你放心，现在我大军既然已经到了8面城了，不出几天我们要直捣白城子。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收了天婚，就是那位徐红斌，然后又把那团副狠狠的批评教训了一顿，说他头脑太简单了，任何事情你不摸清楚了就烂敲的，这一百多人你要都给活埋了是什么后果？哎呀，把这个团副说的是哑口无言呢，低着头一个劲儿说是。张作霖告诉他，下不为例啊，多动动脑子，把坑填平，东西收拾好了，你们走你们的去。
1: 是，
0: 团副领人走了。张作霖带着徐红斌还是一百多人回到八面城，做了妥善的安置。哎呀，这徐红斌还说呢，张师长，既然见着您了，咱无话不谈，看得出您是大笔写大字儿，大人办大事啊，您不计前嫌，我太服气了，我们师长可够呛，万望您能加快速度赶奔白城解围，要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放心吧老兄，我不都说了吗，假如不出意外的话，我敢保在一个月之内肯定能把你们师长救出来。
1: 那太好了，但愿如此。
0: 天昏呢，一个劲儿抹眼泪，心说我是个浑人呢，妈怪不得我这绰号叫天昏呢，我胡了八吐的。我记得什么人跟我说过那么两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1: 对，是这么两句话。
0: 看来这张小个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呀、他真有超人之处。路遥知马力嘛，那人给我讲过，比方说一匹马，你刚看他起步的时候跑得挺快挺好，你就认为是匹千里马，你错了，得路遥才知马力呢。你不信叫他拉长趟跑下去，他老能这一个劲儿老这样，那才叫千里马。要起步这样越往后越松，那就不是一匹好马。人也是如此，往往在干活的时候头三脚踢得挺干净挺漂亮，当头的一看行是个人才，结果就是头三脚越往后越爬了稀，越往后越不行，这样的人也站不住脚，得拉长线看活啊。日久见人心，跟张小个子我们相处也是十几年了，但这个人别看有些地方跟我们结仇，但我们服他。从今天这事儿来看，张作霖高人一头，比我们师长的度量要大得多呀，不愧是个好人。这个天昏这个心里头翻来覆去想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第二天张作霖传下命令，命令先头部队53旅继续进兵，速度要加快，不然的话天一天比天冷。唐二虎接着命令之后来了精神头了，打东西，宫本少佐的炮队配合着，再加上穆怀义的骑兵，那真是狂风骤雨一般，接连着又收复了傅家、海丰、直敌三江口，把蒙匪打的是望影而逃，所向披靡。另外张作霖一直保持着身上带着3颗枪，睡觉都压到枕头底下，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带着一颗德国造大镜面20响插缩盒子枪，那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手枪。另外带着一支小川大佐送给他日本最好的王八盒子迷雷根，这玩意儿可以护身，靴子里头还插着一支最新造的西班牙式的左轮枪，

这三支枪他始终不离开。就这么样，丁喜春、刘小春也化了妆，带着八名卫队，同共11个人、11匹马，是赶奔金宝屯。哎呀，他们骑着马往前跑着，趟起10几溜雪线来。哎，似乎这今儿个这风小那么一点儿，日子显得日光挺足，不那么太冷的。张作霖跑到最前边，张作霖觉着挺得劲儿。哎呀，难得休息的日子，不然的话还得继续战斗啊。这玩意儿不打仗多好，没事溜达溜达，这心有多宽敞啊。哎，在心里正然胡思乱想，就进了金宝屯了。您看这个地方，一不靠公路，二没有铁路，三面环山，一条是道。你看这地方还成了金婆罗保险地了，这名怎么起的这么好呢？金宝屯，有什么战争打不到这儿，有什么危害危害不着这儿，这地方相对的来说比别的地方都保险，招财进宝，故此叫金宝屯。这块住着200-300户人家，是个多民族的寄居地，汉满蒙回就是没有藏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哎，什么族都有，都是倒腾皮货的。现在入冬，下了头场雪，正是皮货最好销路的时候。今天张作霖他们来还巧了，还赶得急上他了。所以这小屯子虽然不大，热热闹闹的，南北一条街，两边全是皮货床子。因为27师这一来，把蒙匪给打跑了，老百姓格外的高兴，也敢出来挺直腰板做买卖了。张作霖他们进街之后不能骑马了，丁喜春叫个当兵这个牵着张作霖的。再说光顾做买卖了，所以对他也没注意，张作霖的。再说光顾做买卖了，所以对他也没注意，所以张作霖呢就显得更从容更随便一些。东瞧西看，他一瞅挂的这个皮子都不错，有的熟了有的没熟，什么九道湾的羊皮呀、老羊皮呀、鹿皮呀、豹皮呀、水獭呀，哎呀，直毛的带弯的。张作霖对皮货呀还多少的有点内行，他摸了摸这板儿，还挺柔软。张作霖一想，买点儿，拿不了的话就当兵的来运来。我手下这些将领买人发一件，另外挑点名贵的给我几个干老带回去，料表寸心嘛，难得来一趟，所以他认真挑选皮货。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街前面一阵大乱，有一人高声喊：着了着了着了，哈哈哈哈，着了着了。张作霖一听什么玩意儿着了，他个小啊，敲着脚伸着脖子往前面一看，真着了。闹了半天，街口那跑了一个疯子，这么冷的天光着脚丫，那把脚不得冻掉啊。但这个人不怕冷，上身啊光着个膀子，还真不错，还穿条裤子，腰里系根带子，满脸的滋泥，呲着白牙，俩眼发直，一看呢这人就有病，肯定是个疯子。他手里举着火把，把两家卖皮货的床子给点着了，怪不他说着了呢，那人家做买卖的干嘛？哎，他妈大疯子，大疯子，你他妈你坑人呢，那你呀，我那皮

0: 米值多少钱呢？
1: 其他的做买卖的为了维护自己也全出来了，
0: 把这疯子又来捣乱了，非揍死他不可。
1: 你像那少数民族那性格都挺古怪，
2: 尤其一条道跑得黑，自己受了损失了他能答应吗？
0: 拎着把子的，拿着砖头的，拎着瓶子的，奔着疯子来了。
1: 其中有一个这一棒子正拍到这疯子后背上，这疯子也没吭吭也没叫唤，哭丘趴在雪地上头了。
0: 紧跟这些人往下一围，举起棒子这叫砸呀。
1: 众位，这叫人吗？光着膀子光着腿儿，那禁得住揍吗？这么冷的天儿，几棒子下去这条命就得交代。
0: 张作霖就一愣，
1: 还没等说制止的话呢，就发现在金宝屯村子口如飞似箭跑了一个女人。哎呀，就见这个女人呐，头发都飞起来了，身上穿着蓝衣服，下面穿着棉裤子。这个女人张着双手，一边往前跑一边喊：
3: 别打，手下留情啊，各位啊，别打呀，你们要不出气就打我得了。
1: 张作霖看得清楚，就见这个女人来到这个疯子近前。

0: 到出事地点，挤进人群，趴在对女人身上了。这小伙就吵吵：“别打，要打打我吧，别打我姐，别打我姐，打我吧。”啊，真有不听邪的，打你就打你，照这小伙子后背跟屁股，梆梆就两棒子。这个事情啊，咱得交代清楚了，但是发生的是非常快，统共不超过20秒钟啊，都映入张作霖的眼帘。这张作霖对这个事情不感觉到奇怪，唯独他发现这个女人，张作霖的心唰啦一翻个呀，这个女子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举止动作声音莫非是她？能吗？她还活着？不行，我得过去看一看。丁喜春赶紧鸣枪示警，让他们住手。丁喜春把盒子炮拽出来，对着天上啪啪啪啪啪。谁不怕这玩意儿？这正想打呢，一听枪声哗，吓得全跑了。有几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丁喜春拎着盒子炮过来了：“你们他妈要造反呢？你们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打死人，你们不偿命吗？”哎，骂了吧子的，他妈一会儿我把前头的找出来，就地枪毙。你看他穿着一身便装，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这个人有不听邪的，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跑这吓唬人了。”丁喜春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往我身后看看是谁。哎，那是我们师长。”这还有谁呀？都知道27师在这儿呢。老百姓一听师长亲自来了，哎呦，真吓坏了。你看现在我们要提师长军长，大家都挺羡慕的，没啥可害怕的。那阵儿可不行，老百姓怕见官儿。那师长那是中将，说着玩呢嘛。因此方才打人的人呢，全吓坏了，有的蔫溜了，有的要看看结果是怎么回事，究竟是真是师长还是虎牌的。这会儿张作霖大步流星来到挨打着疯子的近前，低头一看呢，疯子已经昏迷不醒，趴在雪地上跟沉睡一样，时间长了非冻死不可。那个女人和那年轻的小伙听说师长来了，吓得都站起来了，他们身上就挨了2下不重，没受什么重伤，因此呢还能挺得住，赶紧把头低下了。张作霖穿着皮袍子，腰里扎着带子，下边大马靴，拎着马鞭子直奔这女人就来了。这么看看那么看看，瞅着前脸又瞅着脑勺，从上至下前后左右这六看，丁喜春和刘小春心中不解，心说咱师长这什么病，一个山村的妇女有啥看头，莫非咱师长待着太闲的闷得慌，要想开开心。其实他们猜错了，张作霖看完之后转身来到这个女人的前边，这才说话：“你姓什么呢？”“
1: 我姓于。”“
0: 不对，你不姓于。”“
1: 我确实姓于。”“
0: 不，你姓卢，你叫卢玉春，对不对？”这一句话，这个女人就一惊啊，
1: 你怎么

0: 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但知道你，我还知道这疯子是谁。他叫卢玉鹏，绰号叫黑虎，他是你亲哥，对不对？
1: 那对呀，密室，
0: 我就是当年大难不死的张作霖呐、啊，玉春，你不认识我了
1: 啊？
0: 这个女人赶紧把头抬起来，把头发往后一甩，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盯住张作霖，可能是回忆的，想了能有三分来钟，哇一声哭出来了。
1: 作霖，
0: 玉春，我可找着你了。张作霖不顾一切，伸出双手把这个女子就抱在怀中。这女人开始没敢，后来一看也不顾一切了，把头扎到张作霖肩头上，呜呜也哭开了。丁喜春、刘小春傻眼了，八名卫兵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连周围集市上的老百姓无不惊骇，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那说到这儿，老听众，也就是听过前套《乱世枭雄》的，您还记得吗？张作霖在赵家庙当保险队的队长，由于打死三营统领王凤平的儿子，被捕入狱，被并成死罪。在新民府要处斩，幸亏汤二虎、孙烈臣、田小凤等人劫了法场，张作霖死中得活。在突围的时候，张作霖中了伤了，挨了两枪，忍痛负伤闯重围，马跳柳河沟，从山头上栽到沟里头去了，沟里头是水啊，那就是得死啊，没活，被兄妹两个人把他给救了。那女的就叫卢玉春，她有个哥哥叫卢玉明，绰号叫黑虎，是打鱼狩猎的兄妹二人。您还记得那茬吗？正好黑虎没在家，妹子一个人在家，把张作霖救的，给张作霖起出子弹来，给他养好了伤，床前床后侍奉着。后来张作霖保住这条命了，一问他叫卢玉春，有个哥哥叫玉明，没在家。哎呀，张作霖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在辗转的时间，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深，结果玉春以身相许，两个人同床共枕，成了夫妻了。张作霖起誓发愿，我回到赵家庙，不出几天我就来接你来，一定明媒正娶。后来黑虎回来了，一看怎么几天不在家，我妹妹招野汉子呢，这人谁这是？开始他不依不饶的，后来摸清底细了，闹了半天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一看跟妹妹也睡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心说真应了那句话了，姑娘大了不可留啊，这丢人现眼，叫我怎样见人？
2: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

0: 泽的壮阔。
1: 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2: 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衡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新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易县古称益州，易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 袁大爷

0: 定燕山八景石，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欠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
1: 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店文化遗址，
0: 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寻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雁，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运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

0: 聚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晋冀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煮锅，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

当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
看完了他疯

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合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金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金门时代楷模、金门市道德模范、金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金楚最美家庭、厚道金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
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会当凌绝顶，
3: 一览众山小。
0: 长风破浪会有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堂节目。现在瑜伽这项运动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了，因为呢它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伸展我们的筋脉呀，可以修身养性啊，可以减少我们的压力呀，而且可以提升我们自身的气质。但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瑜伽还挺难的，很多动作是不是我们做不了呀，我们的这个经络没有那么的伸展，是不是也不能练瑜伽呀？哎，今天呢就要为大家介绍一支由中老年组成的瑜伽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呢都达到了60岁。今天看过他们的展示之后，你们就觉得瑜伽其实并不难。他们现在呢已经在我后面开始训练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老师，我刚才看到你们在跳的这个舞特别好看，这个舞也是瑜伽是吧？
1: 对，这个舞叫五韵瑜伽，我们新编排的。
0: 五韵瑜伽自己编排的？
1: 对，叫蝶飞花舞。
0: 那老师先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那个我是来自东城区，体育馆路圣爱瑜伽队，我自己本人呢，姓车，叫车艳芬，
0: 是这个队的团长是吧？
1: 就是队长。
0: 那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瑜伽其实对大家身体都有特别好多的好处啊。现在很多的都市女性越来越喜欢练瑜伽了，但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会觉得，哎，瑜伽有点难，我们是不是练不了？但是我看大家的年龄好像也都得50多岁。
1: 我们都是60岁的，有好几个了。现在
0: 60岁、啊，天哪！看来练瑜伽真的能提升自身的气质。也就是说，中老年人不用担心，其实他们是可以练，没有基础也可以。
1: 对，是可以练的。
0: 哦，
1: 循序渐进的。
0: 那大家都练了多久呢？您的队员？
1: 我的队员，我们俩认识时间比较长，好像是从09年吧，在健身房认识的，就一直这样坚持下来的。
0: 哎，那既然我都来到这儿了，不能光说，是不是得让阿姨们给我露一手，展示一下绝活，或者是平时练的一些动作呢？
1: 好吧，就让我们这位这个队员，刘妹妹给我们展示一个。
0: 好，
1: 好，来，大家给她鼓鼓掌。哦，
0: 这柔韧度。
1: 再来一个轮式，
0: 感觉好软。哎呀，
1: 大家
0: 太厉害了！还有没有队员能给我们展示几个动作呢？
1: 可以呀、那个他们都能做。来，对着，来做一个。什么都
0: 上来就劈叉
1: 。
0: 哦，
1: 开始。对啊，
0: 天哪，还要下腰，这哪是？这绝对就是20多岁的身体啊。
1: 对，
0: 这柔韧度、哎呀，太厉害了。可以，我觉得非常棒了、就是练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是吧？
1: 对，不是很长，他们俩是一起来的。
0: 哎，其实我知道啊，其实有很多就特别适合中老年的运动，好多中老年会选择跳广场舞，然后或者去健身房里面跳操课。我想问问这个车队长，包括我们的队员，为什么选择练瑜伽呢？怎么和瑜伽结缘的呢？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吧，哈。
0: 那我们可以坐下慢慢说，是不是？
1: 好，
0: 来，
2: 我是09年退休的，完了以后呢，我刚是退休的时候，我办的是健身房的卡，就是练，我就觉得这瑜伽对我挺好的，完了胳膊腿慢慢就也柔软了，也协调了。后来呢，等到我在健身房我练了2年嘛，因为家里有事儿。我就搁下了，5年呢，没练。等到5年没练的时候呢，我又有2型糖尿病，又有血压高，我血压都是180到200。就开始吃药，我吃了得有1年，
0: 就降压的药，
2: 降压药跟那个糖尿病的药。
0: 哦，
2: 每次上医院都开一大书包。后来呢，我说我原来身体很好的，完了我说这不行，我还得接着练瑜伽。完了我又开始拿起来练瑜伽，练了不到半年吧，我就开始把那药就不吃了，
0: 停了。
2: 完了血压呢也开始正常了。我练了今年等于练又第二年了。
0: 哦，2年。
2: 又练2年了。
0: 嗯，
2: 完了以后呢，哎呦，到医院一检查，我的血糖原来都是吃着药都得12，现在空腹5.7，很正常。
0: 很正常。
2: 血压也不高了。所以他这个练这瑜伽呢对我确实挺好的帮助。完了，我那个练瑜伽呢，它有肺活量。我特爱爬山，现在就是爬香山，从门口爬到鬼见愁，我就用50分钟。
0: 哇，我基本上学下来了。
2: 对，因为他练瑜伽，他肺活量，他的气呼吸法，所以挺好的。
0: 所以坚持了这么久，
2: 所以跟那些姐妹也经常在一块。
0: 谢谢老师。
3: 大家好，我姓周，今年我也55岁了。然后呢，我练瑜伽呢，就是之前他胖，退休以后吧，因为中老年嘛，然后那个更年期，我之前也得有100，差不多没有150也差不多了。但是呢，现在通过练瑜伽，减了20多斤。然后呢，心情也变得特别好了。
0: 对，因为有俗话说嘛，这个有钱难买老来瘦。因为中老年人他可能如果是比较肥胖的话，他可能对身体有各个问题都来了。所以呢，练习瑜伽，不但保持了身材，然后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然后看您皮肤也特别好，然后
1: 越来越漂亮。
0: 对，然后这个脸红扑扑的，然后一直在笑容也特别灿烂。对对对，特别好。
2: 2008年呢，我爱人就病故了。对我打击特别特别的大，大夫说的你这得了忧郁症，就开始多运动，又也是练瑜伽。我的现在那个身体呢，每年我的体检，每项指标都越来比以前好，越来越好。
0: 因为一个好的身体从一个好的心情开始。老师，您有什么自己的故事？
2: 我呀，我的故事啊，2008年呢，我爱人就病故了，对我打击特别特别的大。也抬不起头来，也不出屋，有时候在家里头不由自主的哇哇痛哭，就是压力特大。我总觉得夫妻不管怎么样，谁死谁头了是最荣幸的，后头那个是特别的悲伤，特别的难受。有一点毛病我心里头吧就紧张了，就特害怕，有一点难受我就跑到医院去，见着大夫就流眼泪，就跟见着亲人一样。大夫说的你这得了忧郁症，你必须得自我控制，就开始多运动，又也是练瑜伽跳舞。

0: 了，什么民族舞了，肚皮舞全跳。等时间一长了，人家看出来了，哎呀，是锻炼好。我们同事也看出来，人家锻炼就是好。你看我已经64了，快还有3个月就64了，各方面走道都蹦着走，都全蹦着走，去玩去也是没有说好好的走，都上山尖上去。实际上就对这瑜伽确实是锻炼出来的。它因为什么呀？它因为是养性的，慢慢慢慢的抻，所以慢慢的把你这个身体的体能都给能弄起来。我的现在那个身体呢，每年我都体检，每项指标都越来比以前好，越来越好。
1: 因为一个好的身体从一个好的心情开始。别人练瑜伽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咱们这舞团就看每个人都特别就是热情的那种。我刚一来，然后老师还过来，哎，跟我打招呼，哎，我们之前上的节目认识，
0: 是我们都是吗？唱的我们录过，对呀，这确实是。
2: 那个瑜伽呢，那个对我确实那个改变挺大的，感觉我的柔韧度，还有那个协调能力都好了很多。完，我给大家举一个那个小的例子啊，就是在我那个上那个楼梯的时候，有一回呢就是踩空了，但是呢我就好像特别反应快，夸夸就上来了一下，那个等于就没摔着。要是一般的人呢，就是没练过瑜伽的，就有可能就骨折了呀，或者怎么着的。然后还有一回骑车，骑着骑着那车卡在那把上了，一下就栽过去了。但是呢我那个特别快，就从后边一片腿就下来了。哎呦，我当时那一刻我就想，哎呀，练瑜伽真好，要不是我平常老那么练习，肯定我就要骨折了的。所以那个我觉得这瑜伽真是收获的特别多。
1: 真的是练瑜伽呢，因为中老年人他的这个反应能力可能就是会比年轻人慢一些，然后包括腿脚啊这些协调能力也没有那么的好了。但是练瑜伽呢，就是不但能练习我们这个反应能力，因为你们要记动作，经常要用这个脑子，然后呢包括协调能力、柔韧性都会好很多。所以如果在日常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状况，可能就会比不经常训练的人他们要反应快一些，对吧？对身体有一个自我保护的这个能力。
2: 就这方面的事儿，我遇上好多，但是都是化险为夷。
1: 哎，所以说，
2: 所以我就受益瑜伽，还得坚持啊。
1: 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2: 坚持下来，
1: 一定要记坚持好。
3: 我是跟着这是在天坛刘老师，这是李老师，都是在天坛练的。后来李老师给我带的这个咱们这瑜伽这馆里头，哎，在一块儿。大伙儿都挺好的，
1: 肯定是因为练习瑜伽好，所以才会一个带一个，
3: 对对对，
1: 然后介绍大家。
3: 对对对对，
4: 我姓李，我叫李乃怡，然后我练瑜伽呢也是有7-8年的吧。
1: 而且您每天就感觉脸上永远是带着笑容的那种。
4: 对，我其实我以前的身体非常的糟糕，现在感觉我是阳光灿烂哈。
1: 对，
4: 那个时候50岁的时候，刚退休的时候，就是。我得过抑郁症，而且就是
1: 更年期
4: 综合症。那个时候每天都是吃什么中药啊西药，每天不说跑医院也差不多，隔三差五的就是医院，没有两点一线，医院加就是这样。精神不好，身体不好，也想不起来锻炼，就慢慢的接触到瑜伽。
5: 通过瑜伽，通过练习，通过和大家的交往交流，让我的心灵打开，让我的那个病呢从一片药变成半片药，1/4片，后来慢慢的就不吃了。
1: 这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5: 大概用了2年的时间。
1: 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之后，也还继续在坚持练瑜伽？
5: 对，继续练瑜伽。不但练瑜伽，我还在社区带瑜伽，就带瑜伽课。
1: 已经可以带瑜伽课了。
5: 对，我在社区免费的义务带瑜伽课，在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
6: 轻上举，慢慢下拉，吸气向前，呼气向下敬礼，停，双手打开，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牛面式，双手打开，反方向，好，双手双脚打开，坐脚式，吸气向前，呼气向下。

0: 双手撑地，慢慢起身。
1: 我觉得瑜伽确实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
2: 还交了这么多好的朋友。
1: 对呀、啊，不但那个锻炼了身体，还认识这么多的好姐妹，大家在一起很愉悦，很开心，给我的生活和身体带来真是很大的变化。
2: 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
1: 谢谢谢谢。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康老师啊，就是我们当时组建这个瑜伽队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为什么我们不都可以去健身房自己去练瑜伽吗？为什么要单独组织这么一个队伍，让大家一起来到这里练瑜伽呢？
1: 啊，我是这样啊，我们几个人呢，开始就我们几个人，四个人都是从健身房出来的，从那会儿2009年我们就都认识了。我们呢都觉得瑜伽挺好的，但是说呢上健身房呢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办卡去，所以呢就想组织这么一个队伍，跨的那个社区，这社区一听我们是瑜伽队，就特别的支持我们。从2012年我们就在这儿免费的在这儿那个一直训练啊，我们这几个人呢就是组织起来了。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演出，还参加过那个第一届银发飘飘，我们得了1等奖。那是2016年的时候吧，我们又参加了3次银发飘飘，获得了1等奖。对，是全国的。
2: 那我们这个参加比赛这个编舞都是自己编吗？
1: 都是自己编。
2: 自己编。
1: 对，都是自己编，都是大家伙儿广为的推荐嘛，谁能做什么动作，完了那个推荐里头这个不合适呢，我们再改，都是集体的智慧嘛。我们走到一起呢，大家都是有缘的。你看各个现在队员都特别心情特别的开朗，都有特别都有精气神。
2: 而且我刚才注意一个小细节，我发现老师们很多做的就是这种叫
1: 双盘、
2: 双盘、
1: 双莲花、
2: 双莲花啊，是两只脚。
3: 挺棒的，
2: 我行，但是我这年龄行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就您都50-60了，然后刚才盘可以盘半天，我基本上半分钟我的脚就会很疼很麻。
1: 做那个双莲花的好处还能让人家腰背挺直，你要一般的人要不做这个就这样待着了。
2: 对，因为经常办公室的人他有时候就手
1: 机对这个呢不自觉的你一坐起来就腰背就挺直了，
2: 因为你不腰背挺直你这样更累
1: 太难受了。
2: 对，然后腰你这样自然就会挺直了。
1: 是的，
2: 改善你的体态。
1: 对，改善你的体态，每个人呢都特别的精神阳刚，阳光那个正气往上走。
2: 哎，这个体式还挺好啊。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可以做这个体式的，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每天做一做。
1: 对。
2: 但是如果我可能柔韧不够，我双莲花盘不上来，
1: 来个那个单莲花，一点点的，哎，单莲花。哎，你今天做2分钟，明天做3分钟，慢慢的你就做时间长
2: 了。单莲花，那可能我这样3分钟，我再换一个，这个在上面，
1: 哎，对，
2: 再待几分钟，然后过几天发现，哎，我能两个一起上了，是吧？
1: 你不行，你晚上你得静下来，你手全是热的。
2: 哦，这练习瑜伽真的是很不错。那既然我都来到这儿了，也是带着很多电视机前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疑惑，就总觉得他们练不了。虽然看了大家的展示，觉得哎，这个姐妹们能练，我们应该也行。所以说他们估计现在已经跃跃欲试，想在电视机前试一试了。所以要不要今天来教我们几个就是比较适合中老年人运动的一些这个基本的瑜伽体式呢？
1: 基本的瑜伽体式可以带着你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拜姿势。
2: 好，可以，
1: 5分钟。
2: 好，那我们再开始。
1: 双手合十，慢慢来到胸前，身体向前，
2: 向前，
1: 对，
2: 一定要保持水平，是吧？
1: 对，
2: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了，那就停。
1: 对，停。
2: 哦，好，
1: 做到自己的极限吧。
2: 好，所以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不用觉得自己哎呀不协调，或者是柔韧不好，不能来练我们的瑜伽。
1: 第一个动作是祈祷式，
2: 祈祷式，
1: 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什么程度，
2: 好，
1: 不要强求自己。
2: 好，好，量力而行。
1: 双手合十，慢慢来到胸前。呼气向上，有一个拉伸。一般的中老年人刚练的时候，他可能夹不住，他就会这样。
2: 这样，
1: 对，
2: 他可以
1: 是吧？对，他伸不直，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量力而行。
2: 好，
1: 完了是双手打开一个肩宽，
2: 一个肩宽啊，
1: 一个肩宽。完了是腿弯曲，向身子向前推，能坐到什么位置坐什么位置。能要做得好的，比我这个
2: 都下去了，
1: 平了的，对，
2: 可能这样极限。
1: 对，
2: 我就这样保持一会儿。
1: 对，保持两个呼吸，完了起来。
2: 哎，那有一些中老年可能腰有些问题，腰椎有问题，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吗？
1: 腰椎有问题，还是尽量的自己能弯到什么程度弯。
2: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了，那
1: 就停。对，停。
2: 好，
1: 做到自己的极限吧。
2: 好，这个，然后回来。
1: 完了回来，这是身体向前。
2: 向前。
1: 对。
2: 一定要保持水平是吧？
1: 对，平了以后向下，
2: 向下，
1: 手扶地，
2: 先扶地啊，
1: 在自己的脚的两侧。
2: 老师，那您揉揉好，那有揉揉不好就下不去，
1: 刚开始就下不去，
2: 下不去。
1: 对，那你可以放到自己的小腿上，
2: 放小腿，但腿不能弯是吧？
1: 对，腿不能弯，放到自己的小腿上，完了吸气抬头，呼气再向下，
2: 呼气，
1: 对，
2: 做到自己极限，
1: 对，
2: 可能就到这儿了我。
1: 完了吸气再抬头，
2: 抬头，
1: 对。完了，手放在身体的腿的两侧。
2: 能放两侧放两侧。
1: 对，
2: 放不了的就是这样，可能。
1: 对。完了，右腿向后。
2: 向后撤一步。
1: 向后撤一步，一大步。
2: 就
1: 后的这个腿是伸直的，
2: 就可以膝盖落地。
1: 对。
2: 这个就要保持我们的膝盖和这个。
1: 对，这个膝盖不能超过脚尖。
2: 不能超过脚尖。
1: 对。嗯，
2: 然后挺直。
1: 两个正常呼吸以后，完了双手扶地，
2: 双手扶地，
1: 对，右脚立脚尖，左脚向后撤一大步，
2: 撤一步，这个平板，
1: 平板，斜板式，
2: 斜板式，哎，这特别练到这个
1: 腹部，
2: 核心的力量，
1: 核心的力量，完了，双膝跪下，
2: 跪下，
1: 对，肘部弯曲，胳膊弯曲，身体向下。
2: 眼睛蛇是钻，
1: 对，眼睛蛇是钻出，腿放下，向右起，
2: 哦，这要抬着头，
1: 对，
2: 保持了
1: 头归正，双脚立脚尖，
2: 再立起来，
1: 是顶峰式，
2: 顶峰式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就是
1: 顶峰式是这个胳膊要伸直，
2: 往下推。
1: 对，
2: 推地，
1: 推地，完了头尽量的要能贴的那个垫子上，
2: 低头，
1: 对，低头，右脚向前一大步，
2: 再回到我们刚才的
1: 对
2: 弓步，
1: 对，腿放下，
2: 放下，
1: 对，它有一个拉伸后腿的
2: 里头的这韧带，这个大腿内侧，
1: 大腿内侧的韧带，手放下，
2: 而且还能保持我们这个平衡能力，
1: 对，保持平衡能力，两个呼吸以后。手放地下，立脚尖一大步，两个脚平行，
2: 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动作，
1: 对，吸气抬头，呼气抱腿，
2: 抱腿，抱到自己的极限就可以了，
1: 对，吸气，慢慢向上，
2: 还原，
1: 臂展示向后，
2: 好，继续，
1: 对。吸气，弓背，手合十，向下拉，闭目，好的，手放下，这一个拜日式，
2: 这一组动作就完成了，
1: 一组动作就完成了。
2: 哎，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做，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动作，感觉怎么样？其实还好，不是很难，
1: 不是很难。
2: 因为我发现瑜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动作，就是说我一定要下到90度，或者说一定要拉伸到什么程度，然后一定要摸到脚尖，这才是正确的动作。他是觉得，就是无论你是有没有基础的，或者练了多长时间，你就达到自己的一个极限，其实就可以了，对吗？
1: 对，是的。
2: 哎，所以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不用觉得自己哎呀不协调，或者是柔韧不好，不能来练我们的瑜伽。瑜伽没有一个门槛，说你必须得多软或者多协调才可以练，对吧？
1: 对，
2: 只要练，
1: 只要你想练，就没有不可以的。
2: 特别谢谢老师，因为今天我体验之后，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虽然今天只是做了两组这个很基本的我们这个拜日式，然后但是做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我这浑身啊就拉伸的很舒展，很
1: 舒服，是吧？
2: 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坚持练下去，一定可以看到就是不一样自己的一个变化。
1: 对，
2: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都跟我们一起。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鲜明。

0: 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十步验经，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4类。酒出现于原始

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其名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5号蜀汉墓所出刨除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
那便是后来所

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舍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0: 今天要探访的这位宗师啊，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喜欢喝酒，但是饮少则醉。他还特别喜欢花，并且劝大家白发戴花君莫笑。在他胸中有青川万古流不尽的豪情，在他眼里还有微雨后薄翅逆烟光的细腻。他慨叹此恨不关风雨月，何其的真情。他笑言野芳虽晚不须嗟，又何其的旷达。他是山水间的醉翁，洛阳城里的花客，他是有情之人，更是有趣的灵魂。他也是让北宋世风为之一振的文坛盟主欧阳修。
1: 欧阳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诗画《六一诗画》，第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第一部牡丹花著作《洛阳牡丹记》。
2: 他是千古第一伯乐，在八大家之中，苏轼、苏辙、曾古都是他的门生，苏洵和王石也曾受过他的举荐。
0: 欢迎我们的两位老师，欢迎杨宇老师、欧明俊老师。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纪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刚才两位说到了欧阳修那么多的成就，但是在这些成就当中，两位认为欧阳修到底什么样的品质和成就是他最重要的标志？
1: 我认为欧阳修可以说是影响了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平易自然通达晓畅的大美之道。他对学生苏轼这样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但是欧阳修的道在韩愈提倡的道的基础上啊，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道包含着天地万物和日常生活的道理，更加的清明。而且他追求的文风呢，也比韩愈更加的明白晓畅。
2: 陈寅恪先生说，这个欧阳修辨赤势利，遵从气节。他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那么他的一生都是以身作则，修史立说，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一扫五代的不正之风，提振了大宋的世风。那世风振作的结果，就是陈寅恪说，故天水一朝之文化，尽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0: 在我们启程之前，先请两位啊，一步到我们的展区，看一看这个时代关于欧阳修的非常珍贵的藏品。
1: 好啊，
0: 来，有请。这应该是一幅碑文的拓本。
2: 双缸签表着欧阳修给父亲写的墓碑。
1: 欧阳修这篇墓表其实也被誉为是中国古代三大哀记文之一。我觉得他特别巧妙的是，他是借母亲之口来述父亲之事，就是既赞美了父亲的忠孝，又颂扬了母亲的贤明，一碑双表，感人至深啊。
0: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他的内心喜怒哀乐极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士大夫，他始终坚守着内正其心外正其容的作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文坛宗师，我们也好奇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欧阳修先生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
3: 十岁时，我偶遇昌黎先生之书，从此一生追随他。
0: 在我印象里啊，我一直以为欧阳修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的形象。
4: 陈阳子墨落成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年轻时，我结识洛阳群英，文章自此大有长进。
2: 这是青年时期的欧阳修。

0: 我在滁州与民同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1: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他作为醉翁的形象，不过这个时候呢，他也才40岁而已。
2: 但是我很奇怪啊，你看我现在都快50了，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翁，那会儿他才40，为什么要自称醉翁呢？
1: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时候写的吗？他当时处于人生低谷，以翁自称，和当时的身体状况啊、心态啊都不无关系啊。
2: 其实光看文章当中的醉翁之乐啊，可能很难想象他是在这样的境遇当中写成的。那么欧阳修为什么会落难？他又是如何在忧患当中找到太守之乐的呢？我想我们不如去到公元1045年，去一探究竟。那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宗师之路，请。

0: 我这天哪，我这是在做梦吗？哎，好惊艳的感觉！
1: 感觉突然置身在一幅夜市版的《清明上河图》里。
0: 那个时候，东京啊，已经是人口超100万的超一线城市了，同时代的像伦敦啊、巴黎。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去找找看，走吧，走吧。各位官人娘子，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太热闹了。
3: 我。以前读那个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边说，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四海珍奇，皆归是也。虽然有点夸张，但基本属实。
0: 这就是眼见为实啊！
3: 眼见为实，
0: 这就要归功于这个宋代城市规划不一样，它废除了里方制，就是生活区方和商业区市，它打通了。而且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宵禁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3: 所以宋朝晚上都可以随便出来。
0: 对对对，而且有的商铺啊，它到晚上3更天才关门，又有的商铺呢，接着5更又开门了，几乎是通宵布局。哎，
3: 农银交引，我知道宋朝应该有交子了。
0: 对，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出现在北宋。
3: 那这个交引又是什么呢？
4: 北宋、东京还有杭州。都有这个交引铺，它这个负责钱币的兑换。
3: 在这个时候啊，交引啊应该算比较先进的一种金融手段了。
0: 是的。
3: 我好像看见有男孩头上戴花啊。
0: 其实这也不稀奇，唐朝的时候就有小范围的男子簪花了、但是宋代是特别流行。唐朝杜牧就写过这样的诗嘛，城市南风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还有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都有簪花的习惯
3: 的。
0: 我觉得你们两位帅哥是不是要
3: 这位娘子，您这都有什么花啊？
5: 官人，您看这边的16鲜花呀，有芙蓉花、月季花、玫瑰花。这边呢还有通草、罗绢制成的相生花，各位可随心挑选。
0: 做的可真像哎，栩栩如生。
4: 北宋这个簪花呀，它一般都用鲜花。如果没有鲜花的话，
3: 就用
4: 这个假花，就是假花叫相生花。
0: 其实欧阳修也很爱簪花，你看他写“带花持久住东风，白发带花君莫笑”，所以他也很爱花，而且他特别爱牡丹。
3: 给我也来朵牡丹。
5: 好嘞，您看这朵怎么样？
3: 这我戴是不是颜色太鲜艳了？
5: 哇，官人真是气宇非凡，
3: 感觉自己像水浒里的谁来着？
0: 风度翩翩啊！
3: 哎，这朵花。

0: 啊，也可以送给欧公，是吧？好，那我就买下这朵。
1: 您买一朵什么花？
0: 我其实是蛮想看看欧老师戴上花是什么样。
2: 欧老师来一朵摇黄牡丹吧。
0: 欧老师，您试试，看看您回到学校，学生们怎么评价？
3: 好，
0: 果然气宇非凡。哎，我发现男孩戴花啊，感觉是不一样，是吧？顿时觉得这气场强大了很多，
2: 对，
0: 嘿，很自信，
2: 仿佛有清风拂过，是吧？
0: 哎，我这还没付钱呢，多少钱？
4: 一共是45文。
0: 用这个
2: 你就给一定金子就好了。
0: 这一定金子，
4: 谢谢。
0: 再饶我一朵吧。
4: 好嘞，官人。
0: 行，
4: 谢谢。
0: 这朵也给您。
5: 东京最好喝的香引子。
0: 香引子是什么？
1: 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消夏的饮料。它一般应该是有草药、水果、香料来熬成的，可以消夏消暑。你看这个就是冰鉴，宋代的冰箱。
0: 真的假的？它冰哪来呀？
1: 冬天收藏的冰块储存到
2: 地窖里面，
1: 一直储存到夏天，然后用来冰镇冷饮。哦，然后专门的这个冰鉴，你看夏天可以冻西瓜，可以冻茶饮。
0: 这就相当于是个木质的冰箱。
1: 是，
0: 那这个应该是宋代的发明吧？
6: 冰鉴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
1: 对，
6: 那在那个时候的冰鉴呢，它是用青铜制成的。哦，那它青铜制成的呢，它这个传热比较快，所以呢容易融化，所以到宋代呢就用木质的冰鉴。那木质冰鉴
0: 导热慢，
6: 就是改革了，就改进，效果更好。
5: 几位客官要进来尝一尝吗？
0: 这么网红的饮品一定要打个卡。来来来，坐坐坐。
5: 您喝什么香引子？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是被当今官家盛赞为天下第一饮的紫苏饮。
0: 谁盛赞呢？官家。
5: 对，
1: 陛下也经常来吗？
5: 是，
0: 是真是官方认证了。我天，天下第一饮啊！
1: 那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也来喝香引子吗？
5: 知道啊，他家老夫人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香引子。
0: 我喝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饮。
1: 我来紫苏冰饮。
6: 二层堂，
5: 各位稍等啊。
1: 好，
5: 这是您三位点的不同的香饮子。
2: 欧老师，您尝尝看。
5: 嗯，哇，好清爽。
0: 果然是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嗯啊，不饮白不饮，
5: 好喝。我刚刚听各位说到了欧阳修大官人，
1: 你都知道欧阳修是吧？
5: 我知道啊，他的词我可喜欢了。
0: 那看来欧阳修先生的词这个时候已经很流行了呀。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欧公他的生活情趣真的是很丰富。嗯，因为词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流行歌曲嘛。啊，所以欧公是在工作之余和朋友一起听听歌，填填词，有一种任性和洒脱的气质。
0: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
0: 这位娘子，
5: 哎，
0: 冒昧的打听一下，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住在哪吗？
5: 知道啊，前方就是他们府上。
0: 太好了，
5: 非常近。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这三碗，
5: 收您20文一壶。
0: 好嘞，我这还没有碎银子了，这一锭银子您给收下。
5: 这个。
0: 然后
5: 不合适吧？
0: 找我一点。这钱包瘪的也太快了。
7: 新开业呀！
0: 这才走了没半条街。
7: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0: 这碎银子都没了。
7: 开业，新店开业，优惠多多。各位有没有兴趣啊？
0: 这什么？
1: 这是什么新店？
7: 咱们的新书店啊，今天刚刚开业。各位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那边，就在那旁边。
0: 这个年代就有广告了。
7: 何为广告？
0: 没关系。
1: 北宋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份商标图案和商标广告，因为雕版印刷已经很发达。
0: 店家，这是你们的广告吗？
8: 各位官人娘子，需要买什么书啊？
0: 我们就过来看看。
8: 好的好的。
9: 孙春秋，你看了今日的新闻吗？
0: 新闻？
1: 新闻？
9: 朝廷下令将欧阳公贬至楚州，真没想到朝廷竟然会听信小人谗言。
0: 这个年代就有新闻了？
1: 有，

0: 新闻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报纸，就官方的报纸呢就称为底报，民间流传的就叫新闻，可以说就是我们说的小报，就有点是我们说是现代报业的一个雏形，在宋代已经出现了，
1: 就相当于信息发布和流通。
0: 所以欧共的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 二位学子，哈哈，冒昧打扰，刚才听两位在交谈当中提到欧阳修、欧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否透露一二？
2: 请看，
1: 看看新闻。
0: 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已知之告，出知滁州、
1: 就是说他侵占别人钱财这个事儿，是吧？两位刚才的语气好像对于这件事情也颇有不满。
2: 这件事情明显就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
3: 欧阳公常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我相信他断然是不会做出此事。
2: 对，
1: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我觉得今天晚上时辰已晚，加上家里碰到这样的事儿，他们今天晚上可能也够麻烦。咱们明天一早咱们去府上拜访。
4: 好
5: 好吧，
0: 好
5: 主意。
0: 好的。

0: 那就是了吧，欧阳宅。
1: 这应该就是欧公的家了，我去敲门。
2: 几位是？
1: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大名，所以今天特来拜访，还劳烦您通禀一声。哦，
2: 诸位请稍等，容我先去通传我家老夫人。
1: 有劳了，有劳了。今天还能见到欧母？
0: 对对对，四大贤母之一啊，太幸运了。
1: 那是古代妈妈天团的成员。
0: 欧阳修也挺可怜的，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欧母就带着小欧阳修投奔了他的叔父欧阳业。欧阳业其实官职不是很高，为官又很清廉，所以没有太多的钱，欧母就只好随手拿着这种笔杆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认字儿、写字儿。
1: 所以这叫欧母画地。
3: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欧阳修的母亲还教育欧阳修以他的父亲欧阳观和叔父欧阳业为榜样，学习做人为官的道理。
0: 是的，
3: 欧阳修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2: 诸位请随我来。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
4: 大家要注意啊，带好保暖的衣物。
5: 是夫人。
2: 老夫人，客人来了。
1: 晚辈拜见老夫人。
4: 诸位前来不知所谓何事？

0: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的大名，也仰慕老夫人您，所以这次到东京来，特来府上拜会，一点小心意。
1: 不成敬意，诸位有心了，快请入座。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老夫人您坐，
1: 请坐。家中遇事，杂乱不堪，还望见谅。
2: 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老夫人在吩咐侍女说要打点行装，您这是要出门远行吗？
1: 昨日官家下令我儿调任滁州，所以我们打点好行囊，准备前往滁州与他相会。不知几位找他有何事？
0: 我们素来啊，仰慕欧公文章人品，但是也得知这一次他被调任滁州的事儿，并且也听到了街头巷尾的一些流言蜚语，所以我们还是挺为

0: 后宫担心的。
1: 各位有心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儿不能苟合于世，想必在朝中得罪了些人，我这个当母亲的早就习惯了。
2: 今天有缘能够拜会老夫人，知有贤母必有贤子，没有您的教导，也没有欧公的今天。
1: 贫穷人家何方之有，只是我儿自小就喜爱读书，家境清贫，家里又没有藏书，于是啊，他就到那些大户人家里去找人借书来读，所借之书只要是有好书，我儿都会悉心的抄录，往往抄录未毕就能将文章倒背如流。
3: 令郎自小如此认真懂事，你应该很省心吧？
1: 省心？嗯，这天底下的孩子哪有一个是省心的。想想在他十岁的时候吧，有一天他一天一夜未归，把我给吓的呀。哎呀，那次的事情啊，还是因为这本昌黎先生集。
4: 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与儿子相依为命，对欧阳修督教甚严。郑氏常以笔杆作笔，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读书识字。欧母的启蒙教育对欧阳修影响至深。十岁，欧阳修在邻居家的旧书筐中偶然翻到了一本昌黎先生文集，自此爱不释手。
5: 修儿，修儿，修儿，
6: 欧阳修。
7: 夫人，这里没有欧阳修，我是。
1: 是。你一天一夜不回家，都爷哪儿去了？你知道我找了多少地方？好啊，你竟然拿人家的书，把书还给人家。
8: 哎，娘，这是邻居借我的
7: 韩昌林先生的文集。
1: 哎，你给我回来！娘让你背的书，你都背好了吗？
7: 娘，您知道你刚才那下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7: 当年韩愈一介文人之身，单刀赴会，劝降叛军，也是我这一枪一面扫来，韩愈面不改色。
1: 好啊，你，我让你面不改色。
9: 欧阳兄，
10: 欧阳兄，
9: 你小时候你娘用笛草教你，现在改用竹竿了，
10: 这笔也跟着长个了。
7: 我用竹竿也比你们写得好。
8: 欧阳修打人了！欧阳修打人了！
1: 修儿，不理他们就是了。
7: 韩愈说得好，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
1: 哎，你给娘讲讲呗，这昌黎先生的书到底好在哪儿？
8: 娘，昌黎先生的文章和别人写的都不一样，他气势非凡，浩然无涯，有点像孟子。
7: 我读了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文章，这种铁骨铮铮的人。
1: 好，那娘把这册书呀给你买下来吧。
8: 哎，娘，邻居说了，
7: 这本书我爱看多久就看多久，我回去慢慢抄就是了。
1: 嗯，
7: 娘，咱们回家。
1: 走，回家。
7: 娘，我以后要让世上所有人都认识韩愈。
1: 嗯，好，我儿有志气。
4: 欧阳修年轻时，像他一样喜爱韩愈文章的人不多，他时常翻阅着这本少时偶得的昌黎先生文集，立志要尽力于斯文。后来，随着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所推

0: 同的韩愈之文也越来越成为一时显学，以至于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圣矣。
1: 自那之后，他便将昌黎先生视为自己的榜样，学习他如何文以载道，并立下了当尽力与斯文，以藏其素质的心愿。
2: 如今欧公可谓是梦想成真，至少文章名满天下。但我特别想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去做到尽力于斯文？
1: 他在文章上真正的突飞猛进，还要从十多年前的洛阳说起。那个时候他中了进士，被委任到洛阳去做推官。洛阳何等繁华之地呀！修儿他感到十分的幸运，更幸运的是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良师益友。
3: 欧公在他的诗里面写下过赖有洛中郡，日许相讥酣的诗句。那个时候的洛阳真的是人才济济的文化圣地啊，而且刚才老夫人提到的那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里面，就有他后来最亲密的知己梅圣于、梅尧臣。
1: 没想到你们对修儿的事情这么了解。要说到洛阳闲事，不得不提的就是钱维演钱公。正是因为他对修儿他们的包容，才能够让他们在才情上自由地发挥。唯有一次，修儿因为一篇文章冲撞了他。
0: 公元1030年，欧阳修进士及第后，被授任西京留守推官。在这里他认识了以钱维演为首的一批洛阳文人，在与他们的切磋中，欧阳修的文章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4: 后皇之载兮，书方异类，分不可壮兮，千名万族，
5: 物既见多而贵少兮，是以安常而害易。
6: 永叔这篇《红鹦鹉赋》真是精妙啊，四五六七言，句型错落有致。
7: 我与永叔同作《红鹦鹉赋》，可我的那篇啊，就相形见绌了。
8: 圣谕辛苦签了。
6: 好啊，永叔自来洛阳，作文一日千里。来，我们为永叔这文章饮一杯。
9: 哎，怎么回事？快抬起来，
6: 先到别处罚去吧。
9: 快点，
8: 且慢，这竹子为何不分轻老粗细一并都罚了呀？
9: 小子也是听令行事。
8: 听谁的令？
9: 快走，快点！
6: 可惜了，这洛阳竹林盛景，明年就看不到喽。
8: 钱公，这是何意啊？
6: 宫中修缮，要伐尽这洛阳青竹。
8: 钱公，你既为洛阳留守，理应向朝廷上禀。
7: 钱公宅心仁厚，定会据理力争的。
9: 朝廷下的命令，钱公何须多事？
6: 钱某一令行事，难道错了？
8: 钱公，不做无益害有益，君子节用而爱人，难道在钱公的心中就只有朝廷，没有洛阳的百姓吗？
6: 我说，
8: 这洛阳万亩青竹，多少人靠他养家糊口，如今说罚就给罚了，钱公。
6: 钱某如何为官，还需要你来教啊？
8: 可钱公，
7: 永叔，钱公先告辞了。
8: 走，哎，走，走，钱
7: 公。永叔，永叔，钱公不是一个不体恤民情的人，而且他这么看重你的文采，你要想劝谏，应该好好的想一个法子啊。
8: 文中不光可以写风月雅事，也可以梳理明道。
7: 哎，永叔，你去哪儿啊？你等等我呀！
6: 陆华。

0: 前公，
1: 前公，
0: 什么？又来叫我做官啊？
1: 前公，
0: 前日
1: 是我太鲁莽，
0: 特向前公赔罪。
1: 你为民请愿，
0: 何罪之有啊？
1: 前公，这是我的新作，还望前公指点。

0: 做官你倒不可以胡言，还不教我怎么做官呢？
1: 请
0: 你这篇文章写得好
1: 啊，
0: 就如你文中所说呀，咱们这洛阳城啊，种竹赏竹，名声在外，百姓每年靠这竹子也有10余万贯的盈利，如今不凡时节，尽数发光，不解不耻，甚是令人痛心呐。
1: 秦公，不知此事是否还有转机？
0: 是宰相下的命令，我要是有你这篇文章，或可上书一张。
1: 前公替洛阳百姓守清除，
2: 欧阳兄，拜谢。
0: 其实我也要感谢你，欧阳永叔啊。推略而广之，则竹石油墨，每朝无小事。你这篇文章点醒了我，
1: 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2: 我近日
1: 都在思索，更加确认这才是我们写文章的应守之道。
0: 好啊，我看你这欧阳永叔现在不是一日千里，一日万里了。
1: 前功过奖。
0: 哎，这个归我了，我拿好酒来换，待会回府上喝一杯。
1: 请。
0: 走走走走走走。
3: 在洛阳，欧阳修一步步奠定了自己的新晋文坛盟主地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在欧阳修看来，文道人三者应当是有机统一的，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4: 在洛阳这段时间，对于欧阳修来讲，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吧？
5: 对，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在洛阳的时候，像梅尧臣啊、尹洙啊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好友，对他的散文的这样一个创作、古文的创作，其实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亦师亦友的这样一种支持。
6: 欧阳修在洛阳他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写文章要简而有法，不能太啰嗦。
5: 他有一次跟尹洙两个人写同样的命题作文，然后尹洙写完以后比他的字数还少很多，他就在尹洙的这个指导下反复的修改，后来写出来的文章比尹洙还少几十个字。
7: 尹洙说他是一日千里，
5: 这种切磋琢磨真的是一种特别让人向往的一种境界。
7: 而且其实您说的简而有法呀，在欧阳修看来是文章的最高境界。
5: 欧阳修还提出来一个知古明道，我觉得他跟韩愈的那种提倡的儒家的大道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他强调文章的道啊，应该贴近现实的政治和实际生活的
7: 接地气
5: 这样一种追求。他说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
7: 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5: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主张对于推进古文运动那确实是功不可没的。
6: 对的，
7: 而且欧阳修在洛阳这段时间好像在词的创作方面也有一些非常了不得的作品。
5: 他在

0: 阳时期的创作，那真的是好几首经典的名作是可圈可点。你看我们熟悉的《玉楼春》啊，还有这个《浪淘沙》啊，对啊，它其实都是对描写跟梅尧臣他们这一批好朋友的这样一种感情。
1: 可惜明年花更好，
0: 知与谁同。欧阳修把友情带到了词创作当中，应该说是大大的拓宽了词的这种境界和情怀。所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经评价他的词是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志，所以尤高，这是很了不起的地方。
2: 欧阳修的这个文学创作使得他的名声鹊起，苏辙呢在《欧阳文中公神道碑》就明确地指出，因洛阳时期的文学成就，欧阳修叫名冠天下。就欧阳修呢也因此增强了在文坛上的号召力、凝聚力，那么也为后来他成为嘉佑时期的文坛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哎，之前我还听您说过，他好像专门写了一本跟那个
0: 逛夜市的，
1: 对，洛阳牡丹有关的专著。
0: 对对对，洛阳牡丹记，没错。
2: 欧阳修还自称洛阳花下客，
0: 所以在欧阳修的心目当中，可能洛阳和牡丹早就合体了，合二为一了。
2: 欧阳修反复怀念的就是不仅仅是他的青春岁月，还是北宋那段和平安定的美好时光。
0: 对，
2: 那么从那以后呢就爆发了宋和西夏的战争，
1: 也就是在公元的1043年，也就是我们来到这儿的前两年，这个战争才刚刚告一段落。
0: 对，
1: 所以庆历新政跟这一次战争应该是有直接关系。
0: 对，
2: 这次新政的核心和骨干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
1: 那对于这段历史，您觉得如果去向范仲淹范公了解，他会不会比较清楚？
0: 范公肯定是最清楚各种细节的，
2: 对，他是领袖。
0: 对，他现在应该正在滨州
2: 练兵。
0: 对，我们不妨去
2: 看一看。
1: 那刚好能去看一下宋代的军营什么样，好吧？
2: 好的，
1: 走，
2: 好，走。

0: 我觉得咱们这一趟真值，不仅能见到欧公，还能见到大名鼎鼎的范仲淹范公。说起范公，谁都知道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从小背到大。
1: 对。
0: 但我们心目中的范公，就是一个儒雅的、心怀天下的文士，怎么还要到军营来找他呢？他还带兵打仗吗？
1: 对。其实他还是个将军，是一个军事家。
0: 真的？
1: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应该是读书的时候就背过的著名的《渔家傲辞》？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就是他当年镇守西北边陲，在庆州的时候写的词。
2: 仲夏战争爆发，当时朝廷就派范仲淹镇守边疆，一时间西夏人不敢来犯。
1: 而且宋军战胜的这个捷报传到朝廷之后，宋仁宗大喜过望，就说了一句话：无故之仲淹可用也。我就知道范仲淹这个人
0: 能用，
1: 是可以扛大梁的。
0: 所以马上能见到这位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还是蛮激动的。
1: 是的。

0: 哎，我们倒着来，老师们，慢一点啊！
1: 啊，我一听到号令声了。
0: 对，这是练兵场啊。嚯！
2: 来者何人？
3: 我是撒贝宁，特地带来了郑老夫人的见函，想求见范仲淹范执政。

0: 容我通传一下，诸位稍等片刻。
1: 有劳了。
0: 哇，这军营跟朝堂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充满了肃杀之气，
1: 而且井然有序啊！
0: 诸位，请随我来。
1: 谢谢。

0: 三哥，
1: 范志洲宾客已到。哎呀，真是名不虚传。
2: 早就听说范公治军有方，今天一来，一看士兵个个精神抖擞，
3: 百闻不如一见呐。
4: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5: 范公如今松下已经议和，但我看您这里依然是勤于操练，毫不懈怠呀。
3: 西夏求和是为了休整部队，我军更可以趁此机会选将练兵，这样就算将来对方被盟，我军也可以攻守有余，安而不忘危呀。
5: 有备无患。
0: 对，
5: 各位既然是郑老夫人推荐而来，这边请。
1: 谢范公。

0: 军中简陋，只有粗茶一碗，见谅了。
1: 多谢范公。
2: 多谢范公。
0: 不知诸位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
2: 前几天，朝廷将欧公调往滁州，此事想必范公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几个前来，想问问范公，以您的了解，欧公的这番遭遇，和新政有关系吗？
0: 此事不过是捕风捉影、恶意构陷罢了，目的就是将我们这些力主新政之人一一驱逐。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力主新政的主要人员都陆续被调任到各地方。永叔本可以逃过此难，因为他当时不在京城，但他偏偏又是个宁折不弯的急性子，连连上书朝廷为我们打抱不平。于是守旧的这些人就借机抓住一点疏漏，大做文章，上书弹劾了于他。
1: 所以如果欧公能够收敛锋芒，暂避风头，是不是就可以躲过今日之祸啊？哈哈哈哈哈
0: 哈，如是这般，那就不是欧阳永叔了。
1: 也是，
0: 论义真惶惶，这才是永叔啊。你们知道我和永叔是如何相识的吗？
3: 那封上范思谏书我等都读过。
1: 对，
0: 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义戏。立殿壁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这些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2: 想当年欧公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1: 对，就有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胸怀天下的这种志气。
2: 竟然写信教前辈怎么做事，这性格真直。
1: 那这也是范公虚怀若谷啊。
2: 对，
0: 永叔说得好啊，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盟，在国事上我们一直是同心而共济，可守旧派却以朋党之词攻讦我们。永叔为此写下了一篇正义凛然的雄文《朋党论》，以正视听。
4: 公元1036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等人因批评弊政，被宰相吕夷简冠以朋党之名，弹劾贬官。面对此事，谏官高若讷非但不闻不问，反而落井下石。为此，欧阳修怒作《与高思谏书》。

0: 哎，你是？
1: 劳烦通禀，就说我欧阳修要拜会他高司建。
0: 我们高司建今天有公务，谁也不见。
1: 那他就是在了。
0: 你快去禀告高司建。
2: 这范仲淹竟敢上百官图，妄议宰相用人。
3: 他被贬，纯属咎由自取。
4: 背后诋毁，岂是君子所为？
3: 没有通报，你敢闯谏院？
4: 我若不来这谏院看看，都不知我大宋有谏官。
3: 没有谏官，欧阳修，你以为你是谁？敢来谏院，大声喧哗！
4: 我听高司建平日里高谈阔论，明辨是非，本以为你是位正人君子。范公被贬，朝堂上你一言不发就罢了，没想到啊，私下暗中诋毁
3: 他。范希文不管好自己的开封府，倒管起官员任免。这就是越职言事。
4: 越职言事，官员任免，君为宰相一人，祸端无穷。你身为谏官，难道会不知？
3: 我不知。
4: 不知就是失职。知而不言，就是惧怕宰相，苟且偷生。你一介失职谏官还如此昂首挺胸，毫无愧色，真乃君子之贼。
5: 我是君子之贼？
3: 他范希文威严耸听，他才是大宋国贼。
4: 大宋国贼？范公平时为人刚正，倘若他真是不贤，当初官家用他的时候，你为何不见？
5: 当初
4: 身在此位而不言，
6: 每天冠冕堂皇地进出这谏院，
4: 妄称谏官，你有何颜面面对同僚？有何颜面面对天下百姓？我看你是不知道这世上有羞耻二字。
5: 欧阳修，
3: 我看你就是范希文的朋党走狗，他已经被贬到饶州去了，我看你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
4: 看我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我欧阳修真要害怕朋党这二字，就不会进你这监院了。

0: 公元1043年，范仲淹主持进行的庆历新政正式开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整顿吏治，这一举措触犯了不少地方官僚的利益，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
1: 愿燕相福寿绵长，似百木长春。
2: 入座吧。
1: 哎呀，
2: 严公，我等来迟了。
1: 老师，
2: 来得正好，请坐。
1: 范参政欧阳学士，别来无恙啊。
2: 快入座吧。
3: 在下不敢与燕相同坐。
1: 燕相莫怪，这是我的学生，前不久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被罢官了，所以就到东京来投奔我了。
3: 燕相，在下被范公罢官，如今只剩下一个老母和三个小孩等待我的俸禄，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呀。
2: 这是怎么回事？
4: 回老师，他倒卖赈灾之粮，贪墨近万两，百姓怨声载道，还不罢官啊？
1: 哦，事情曲折，还无定论吧？
4: 凭据已上缴，不日就即将揭晓了。
5: 燕公，新政实施在于富国强兵，澄清吏治，首推便是对官员的升迁罢黜做出规定，明示对地方的考核制度。
1: 难道二位就没有听到地方官员一片哭声吗？
5: 这一路哭不如一家哭，若是不让这样盘剥百姓的官员哭一哭，那恐怕他所辖之百姓家家都要哭了。
1: 燕相，我有一事求教。不知燕相您是如何看待朋党的？
2: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燕某平生最忌结党之人。
1: 可是我听人说，范希文与欧阳修复辟韩琦之辈，结成朋党。
2: 真有此事？
1: 原来我也不信，但今日一见不得不信。现如今二位在朝堂之上共执一词，地方之上排除异己，这不是朋党又是什么呀？
5: 朋党，范某一生至诚许国，为国为私，自有公义。若依你之言，似这等盘剥百姓之徒，就不该秉公受到处置，是吗？
1: 秉公？昔日范公上百官图，指责前任宰相用人为亲，如今想我大宋官员，谁是污吏，谁是良臣，都在你范公挥毫之间。范公所作所为和前任宰相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当然不一样了。
1: 有何不一样？
4: 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岂能一样？
2: 何谓君子之朋？
4: 韦老师，君子与君子
6: 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1: 难道天下只有你范希文和欧阳修才是君子不成？
4: 我与范公共谋新政，为的就是百姓，为天下长治久安，
7: 为百姓安居乐业，同舟而共济，
4: 这就是君子之朋。
7: 而高公，
4: 昔日攀附权宰，今日为一贪墨之人作保，这难道不是 小人之朋，
1: 朋党就是朋党，莫用君子小人来血口喷人。
4: 回老师，纣有亿万之臣，可亿万人各有一心；周有三千臣，可三千臣同为一心。要说朋党，没有比周更多更强的了，
6: 可周代之兴靠的就是这帮朋党。
4: 君子朋党兴，则国家兴。
7: 如今官家正力推新政，而你高公
4: 却与朋党相攻讦，这安的是什么心呢？
2: 是啊，如今推行新政，为国为民，诸位理当同心协力啊！啊，
1: 殿下，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
2: 哎。

0: 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明节。您和欧公都是刚直正气，为天下之事做了榜样，可谓是真君子。
1: 过意了，诸位，范某生性如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罢了。
0: 我们也用范公尚未写就的一句名言来向范公致敬：微斯人，吾谁与归？范公，敬您。
1: 请。
2: 敬范公。
1: 请。

0: 见到范仲淹范公，感觉跟我们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形象太吻合了，气宇轩昂的。
1: 对对对，范仲淹跟欧阳修是一种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欧阳修为范仲淹鸣不平，写了一封是一种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欧阳修为范仲淹鸣不平，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公开信啊，与高斯荐书，写给高若讷，痛斥高若讷手书两段。
2: 这个与高斯荐书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封非常有名的叫公开信。
1: 对，
0: 而且从那封公开信里真的是能感觉到欧阳修是个热血青年。
1: 对，
0: 在那个时候你看他里面的很多词句，你比如说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写到的可期当时之人不可期后世，实际上表达了他的一种历史观。
1: 这一点他跟范公的那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实真的是有那种
2: 精神血脉上的联系。
1: 对对对对对，共同的追求。
0: 您觉得这个信帝亲政虽然是无疾而终，但是他留下的遗产宝贵的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2: 虽然庆历亲政啊，因为这个守旧派的阻挠和这个攻击，那么最终是也是败而告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出现像包括范仲淹啦、欧阳修啦、蔡襄这一批宋代这个优秀的士大夫，那么他们以这个刚直敢谏的士风，向天下展示了何为宋代士大夫气节。正是他们的共同倡导和身体力行，自五代十国以来残留的自私堕落的士风得以改变。从此以后，宋代士大夫丧气节，重廉耻。
1: 他修新五代史，历史在古人那里是一面镜子呀，可以知兴替正得失。所以他真的是有感于五代十国的时候臣事其君子事其父这样一种世风日下混乱的状态，希望能够重建一个秩序井然世风刚健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其实修史，他修新五代史，还是想承继孔子做春秋，春秋做而乱臣贼子继续。对，他希望能够延续这样一种修史的目的，所以他真的是很有担当的。
0: 而且他这个新五代史好像说前前后后写了有17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金句啊，我们说的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现代人。你比如说忧劳可以兴国，是吧，抑郁可以亡身，像这样的警句真的仍然到今天还有很多的现实。外放滁州这个事儿本来就很蹊跷，这就是有人泼脏水，所以对于他来讲其实内心当时是很别扭的。
1: 对，
0: 但是一方面是自己个人感受上的别扭，另外一方面当时大的环境庆历新政的失败也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可想而知欧阳修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到了滁州。但是没想到滁州一年过后整个人的状态，
1: 对，
0: 180度的这种变化。
1: 他的醉翁亭记那么多个乐字，
0: 对，
1: 对，
0: 而这个乐呢，又让人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他不是那种傻乐，他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 所以这样一种

0: 心境的变化，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还真的有点好奇。
1: 那要不然我们就到滁州去探访一下。
0: 下一站应该是滁州。
1: 对
0: 对，
1: 一定要看看这篇千古铭文到底是欧阳修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嗯，好吧，走。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凤山，南有花山，北有百米山，
0: 环滁皆山
1: 皆山也，五个字一下子把这个文章的气势提起来。这个风景真是美啊！
0: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1: 我觉得杨老师啊，再念两句啊，就要唱起来了。
0: 你说寥寥几笔，就把山中一年四季的良辰美景就尽呈于眼底。
1: 所以这就是文学大家。
2: 刚才两位引用了几句啊，
1: 嗯，
2: 末尾都带一个野字。
3: 对，
0: 嗯，
2: 多用和善用，
3: 嗯，
2: 野字是欧阳修散文的一大特色。
1: 哦，
2: 醉翁亭记用了21个野字，一唱三叹，富有情用之美。
1: 确实像一首歌一样。
4: 登山巍巍，流水向南奔向回。
1: 山上巍巍，这歌感觉我也会。这不就是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0: 对，
2: 欧阳修认为呀，一个好的地方官员，并不在于看他的政绩如何，在于真正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便利。
0: 所谓不见志绩，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就是宽简为政，不扰民才是为官的本意。
1: 不要去过多的打扰，顺其自然。
5: 老夫人，我们去那边许愿社，您先待会儿。
0: 好的。
1: 哎呦，老夫人在这儿。
0: 这不是老夫人吗？
1: 哎呦，老夫人，一年没见，您别来无恙啊。
0: 哎呀，萨官人，好久不见了。
1: 刚好我们今天啊带了些刚摘的橙子，
0: 哎呦，
1: 送给您和欧公，
0: 真是太感谢了。
1: 哎，来，
0: 今日乡里乡亲的约我出来秋游啊。
1: 哦，
0: 这不修儿啊在醉翁亭啊准备宴会呢。
1: 哦，
0: 来来来，入座吧。
1: 好好好，
0: 你们啊喝点茶。
1: 好，
0: 吃些糕点。
1: 好好好，
0: 这茶泡的是泉水，是修儿偶然寻得的，居然比那些大名鼎鼎的泉水还要好喝。
1: 哇，
0: 修儿啊，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喝上这泉水，就在这山上啊修了一座亭子。
1: 嗯，
0: 命名丰乐亭，取丰年之乐之意。
1: 自从上次东京一别已经一年，我们知道家中出现的这些事情，一直很担心欧公，不知道到了滁州之后这一年生活过得怎么。
0: 初来滁州的确是过了一段不如意的日子，但是修儿啊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能像那些没有骨气被贬的官员一样做戚戚之言。
6: 在这么艰难的境遇当中，欧公又是如何重新振作起来的呢？
0: 我想是因为那次我跟他同游王太守祠，应该起了作用吧。
7: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滁州亦是北宋贤臣诗文革新先驱王禹偁曾经被贬之地。
0: 秀儿，
1: 嗯，
0: 你怎么

0: 那么没精神啊！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您都到了享福的岁数了，可是还是因为我的连累，让你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受罪。我看这里挺好。
1: 秀儿，这王太守你可知道？
0: 是我大宋的能才。
1: 走，咱俩啊，进去看看。

0: 儿啊，
1: 嗯，
0: 娘的眼神不好。这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呀？
1: 娘，这是三出赋。
0: 那给娘读读呗。
1: 娘，这上面写的就是他八年之间被贬了三次的经历。好，我来给。
2: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已行之。
0: 都说这个王太守是个能人，他能在哪儿呢？
1: 他曾经向朝廷献策，他主张重农耕，用贤能，兼用兵用力。我在新政期间，就是坚决执行这样的举措的。
0: 那他又是为何被贬呢？
1: 因为他耿直敢谏，
0: 跟我儿一样。还写的什么呀？
1: 这上面还写了他第一次被贬的时候，孩子还小没断奶；第二次被贬，父亲去世。
0: 那第三次呢？
1: 第三次，他到达被贬之地，就去世了。
0: 这一点儿，可跟我儿不一样。我儿，就算是被贬，也不会郁郁而解。想当年我儿被贬的时候，还写出了“野芳虽晚，不须嗟”的诗句呢。儿啊，现如今我们到了滁州，你为什么就不能带娘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呢？
1: 娘，我被贬夷陵，那是只关乎到我自己的事。我被贬到滁州，那是新政的失败，范公的一切努力，他的心血都付之东流了。
0: 付之东流，儿啊，你看看啊，这儿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王太守啊。你的新政没能实现，难道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实施吗？

0: 哎，请问，在滁州祭扫，怎么都要供奉砖瓦吗？
1: 今年是王太守到任滁州50年整的大日子，我们正自发要扩建祠堂呢。
0: 好，太好。

0: 欧阳修曾作诗赞美王禹琛治理滁州的功绩，道：“诸县风灯少宫室，一家保暖贺君恩。”在滁州任太守三年，欧阳修也一直继承王禹琛的做法，施行宽简爱民的政策。
1: 不过好了，现在啊，我儿终于走出了低谷，还能跟老百姓同游同乐，老身啊甚是欣慰呀。你们来得正好，这不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同前往吧。
2: 哎呀，
3: 那太有幸了，太有幸了。
1: 好了，有请。
3: 可以参加欧公的聚会，能见到欧公了。哎呀，老夫人真是精神矍铄，晚辈都跟不上您的脚步。
1: 到了。
3: 哦，这就是醉翁亭。
4: 哎呀，进去进去。哎，等一等，母亲，你怎么上来了？哈
1: 哈呀，秀儿，来，为娘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撒官人，
3: 撒贝宁。
1: 欧官人，
5: 在下欧明俊。
1: 杨娘子，
6: 在下杨宇，拜见欧公。
4: 母亲跟我说起过你们，
3: 久仰欧公大名，今日终得一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气宇轩昂。
4: 哪里哪里，我们正在玩投壶和对诗，你们想跟我们一起玩吗？
3: 好，
4: 请。
3: 这一来就能赶上跟欧公一块玩游戏，这是什么福分？
7: 每人四支箭，投中两支及两支以上的，就能获得好酒一坛。哦，若是两支以下的，就得送一关于秋天的名篇诗赋。
4: 好，
7: 各位谁先来？
3: 我想想诗，您先来。
4: 杨娘子。
6: 这壶口太窄了，
3: 所以才难呀。大一点，
4: 碰上了。
3: 好，又碰上了。再往前多一点点力气，有了。哎呦，行了，您就想吃吧。哎呀，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4: 不错不错，
7: 按照规矩，您得送一篇关于秋天的诗。
8: 不了。
6: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3: 谢谢杨娘子。欧老师，
4: 我自罚啊。杜甫的登高。
3: 好。
4: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夺命独登台。
3: 好。
4: 哎呀，好，
8: 佩服佩服。
3: 欧公，在下有一不情之请，我们初来乍到，可否让我们一让？咱换个壶行不行？
4: 换这个？好，换就换。
3: 咱总得投进一个，要不咱们三个人太丢人了。游戏，我已经找到那个力度了。走，游戏。
8: 有了吧，
3: 角度不对，
4: 差值分好。
3: 走走，
4: 高高，
6: 一只还是不够啊。
7: 撒官人
3: 请。我这也得背诗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好，应景。
3: 满山的老百姓都在给我鼓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捧场。
4: 来，诸君请坐。
3: 欧公请。
4: 上酒。
3: 我们倒上。咱们今天啊，千载难逢的机会，能见到欧公，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吧。
4: 欢迎诸位。
1: 把酒祝东风，
9: 且共从容。
3: 不瞒您说啊，我们这追着您的背影追了一年多了， 走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关于您的故事，也知道了这一年多您的很多的境遇。但今日一见，看到欧公如此豁达乐观地面对这一切，完备佩服之至。
4: 啊，你们看看此地啊，在五代时这里是兵家的交战之地啊，可是经过了百年的休养生息，咱们的楚州今天是山间清泉，芳草幽香啊，我们的百姓和乐，岁物丰成啊。可以说我这心里面真是高兴，我时常在提醒着自己，进不为喜，退不为惧啊。
3: 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来滁州之前范仲淹范公跟我们说的那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是与您的刚才这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哎，对了，范公这一趟还专门托我给您带了一篇文章。哦。

0: 好啊，好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太好了！被指，被骂。
1: 国公这是要写文章了。
2: 环滁
0: 界山也，
2: 其西南诸峰
0: 林壑尤美，望之巍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2: 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
0: 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2: 树林阴翳，鸣声上下，
0: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2: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
0: 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
2: 欧阳
0: 修也。
3: 好，酣畅淋漓呀、啊！
4: 好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3: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
5: 寓之酒也。
0: 谢谢诸君。
6: 范公写忧，欧公写乐，一忧一乐，异曲同工。
7: 可是这醉翁之乐，究竟是什么呀？
8: 欧公之乐，无能言之。吾君悠游，而无为于上；吾民己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0: 知我者，子固也。
7: 子固兄，哎呦，
3: 幸会
4: 幸会。

欧阳修被贬后，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辗转为官。公元1052年，母亲正式去世，欧阳修为亡父亡母写作《双缸千表》，历时18年才终于完成。

0: 家主，一篇文章写了18年，还没写完呢。
1: 字字斟酌，需要时间。

0: 修儿，修儿，修儿，
1: 娘，
0: 修儿，你在写什么呢？
1: 哦，我在写一篇关于您和父亲的文章呢。
0: 修儿的头发也花白了。
1: 可不是嘛，娘，您如今已经有曾孙了。对了，娘，您走了以后啊，我修好了堂书，而且还铸好了五代史。儿子把自己知道的道理都写进了这两部书啊！我，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曾说过，我想让天下的人都认识韩昌黎韩公啊！如今天下学子都认识韩公了，这也能算上我的一点儿功劳。
0: 好啊，修儿，你的愿望现在已经达成了。
1: 是。娘，
0: 修儿，
1: 娘，孩儿不孝啊！当年您教我读书写字啊，娘，后来您跟着儿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孩儿真的是让您受苦了。
0: 秀儿啊，汝能安知吾以安矣。娘跟你这天南地北的去走去看，是娘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啊。可是那篇文章写了18年，为什么还在写？
1: 孩儿只怕，我只怕我把文章写完了，娘就会真的离我而去。
0: 不怕，只要修儿走得直，娘会一直陪着修儿走下去的。
1: 娘，
0: 修儿啊，念给娘听听。
1: 好，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

0: 人守节自食，俱穷自立于衣食。
1: 一长一教，比之于成人。

0: 欧母正式死后，欧阳修反复修改双缸铅表18年，非敢还也，盖有待也。碑文以母亲之口述父亲之事，一碑双表，感人至深，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之一。
1: 双缸铅表的碑刻如今还立在欧阳修的老家江西永丰。双缸铅表的是一碑双表，情感真挚。
2: 我特别喜欢这两句，太夫人言笑自若，还有对他说的话，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我觉得那个老母亲那种临危不惧，心胸豁达，那种乐观开朗的这样一种个性，应该是对欧阳修有一种终身的影响在的。
3: 所以双缸铅表和这个祭十二郎文和祭妹文一块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它写出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传承，所以它才能流传至今。我觉得欧阳修其实在滁州时期，他的文学创作又一次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段时间他写的《醉翁亭记》《风乐亭记》，那都是脍炙人口。而且《醉翁亭记》当时一写完之后，据说流传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人拿着拓本就可以抵税，拿着可以当钱用。哇，
2: 《醉翁亭记》其实最能够代表欧阳修的散文的主要风格。其实我们经常说他继承唐代韩柳的这个古文之道，但他的骈文基础真的很好。他的《醉翁亭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们将骈俪甚至将赋的手法就引入到这个散体文当中，其实是极大的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所以我们说后世为什么可以评价欧阳修的散文有那种六一封神，封神这个词真的让人心向往之吧。他其实并不排斥文采飞扬的这种外在的形式美，但是内容和形式完美融合，
3: 它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2: 是的，是的。
1: 人们对这个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这个热烈的推崇啊，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一点，还有更在于它什么呢？它是一篇在苦难之中诞生的华美之章，它在人生低谷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对美好的追求和一种叫坦荡的胸襟，这样达观的生活观也深深地影响了同样处在困境之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他的弟子苏东坡，就苏轼。
3: 所以用现在的话讲叫非常治愈，就这篇文章不仅治愈了欧公自己，也治愈了天下人。
1: 君子自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这是欧阳修他对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士的一个要求。
2: 可以说随着他所到之处都影响着四方的世人，还有他每到一任地方官那种宽简为民不扰民的这样一种理念，其实都是影响深远的。
3: 所以今天我们探寻完了这些细节过后，我们更期待的是不久欧阳修就将迎来他人生的又一个高光时刻，科考千古第一把。且看欧公是如何从一个醉翁文宗变成千古伯乐，又是如何亲手打造了北宋文坛的半壁江山。公元1057年，科举放榜之日，
4: 欧阳修这个老匹夫，小人一个。
5: 欧阳修公报私仇，
6: 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改变天下的文风。这是哪里啊？
3: 这就是洛阳。
6: 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3: 延续文化血脉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6: 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文化苍明，
3: 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0: 按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X200 系列演唱会神器，两翼长焦超清晰，山顶也是 VIP， 邀您观看《我是刑警》。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杜小满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茅台1935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
3: 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4: 吴叔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2: 咱没揍他呀。
5: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高低贵贱，
4: 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5: 你没说就对了，一个字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都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6: 明白。
3: 这钱你拿着，把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上次路南矿两个人追的我俩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

0: 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桥、锻炼身体。
1: 经济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人多了真不行，全都按蓝调走。
2: 顶多再加一个，
3: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2000块呀？是吧？
4: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5: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发现司机跑，怕他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6: 那天是28号，
2: 我们算计好了，7点开始开枪。
1: 走。
2: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牌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3: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1: 我得去看看。
4: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0: 志林，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
0: 省点子弹，别打电话。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少秋谁补的枪？
1: 陈晓东。
0: 陈晓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眼睛，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

0: 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人不都找着了吗？
1: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0: 那我不知道。
2: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1: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0: 没有。
1: 孙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2: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3: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2: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1: 我有面儿
2: 啊。
1: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0: 没想过。
1: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0: 没用过，老天爷不照顾我。
1: 你瞎扯！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

0: 别动。
1: 我先跟我妈去的叙城，后来又去的裴行，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带他呀，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2: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河场。
1: 嗯，我寻思河场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城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2: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1: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2: 你补的枪

0: 亮秋不是你哥吗？
1: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在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曲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同在啊。哎，秘书，
3: 赵飞同志，
5: 你好，
3: 好久没见。
5: 徐厅长，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坐，
5: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是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4: 秦川
3: 、哎，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

0: 真学习，认真总结。
1: 是，
2: 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0: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3: 哦，
0: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4: 哎，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啊。
0: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5: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4: 我孩子都7岁了。

0: 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过。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笑>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1: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啊。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
2: 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3: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儿子在干警察。
0: 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训刑侦支队干重案。
3: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0: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儿每天忙什么呀？
3: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儿。
0: 哦，你也管破案？
3: 那当然了。
0: 哦。
3: 我不像吗？
4: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笑>真是有点像，有点像啊！
3: 换是吧？换换是吧？
4: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
3: 会不会双手打枪？我会，我开车，我还会单手扶马呢，
4: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飞哥。 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3: 我都没灭，
4: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啪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影无看。
3: 行了，你别吹了。
4: 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笑><笑>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
1: 了。小军，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块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紫猪
3: 什么
4: 自助餐？
3: 什么玩意？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5: 哎，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1: 那是吃自助，
4: 什么自助？
1: 来，哎，不闹了。
6: 咱仨，
1: 四个，找那边。
6: 哎呀，留给你。
0: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等。
6: 不对，嗯，来来来，
7: 怎么个意思？

0: 哎，等我们哥自个儿拍张照片。哎，
1: 不会，不会，哎，行，
2: 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不好。
1: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0: 对，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1: 行，
0: 一人这儿，
1: 按这个，
0: 开
1: 会，开会不管啊。
2: 没事，
1: 来来来来，
0: 行。
3: 1 2 3，
4: 吃肉。
5: 大徐，
6: 嗯，
5: 这新人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6: 嗯，这忙了两个多月，新人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定了。
5: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6: 跟你说个事儿，
5: 嗯，
6: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5: 啊，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6: 还有一个事儿
5: 啊，
6: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7: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5: 哦，把他调走啊？
6: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5: 哦，我没意见。
8: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
9: 嗯，
8: 这次跟大伙儿破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
9: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啊，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1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8: 不是，
9: 为啥呢？
8: 太累了，太苦。
9: 我看你也不怕累呀、啊。
8: 嗯，不行。
9: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10: 整事儿，
9: 我在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呀？
8: 那放我包里。哎，
11: 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12: 都是下功夫，
8: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9: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8: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11: 有什么丢人的？
9: 你哪儿笨了？
8: 就是。不过说实话，春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9: 考大学呀？
8: 哦，
9: 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8: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9: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10: 对，
9: 生子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10: 等啊！
11: 哎呀，庄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9: 想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12: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11: 就是，凡事看结果。
9: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12: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13: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14: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9: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喂，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3: 我没想在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2: 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3: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是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2: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挨骂，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下去。
1: 哎，经理在呢。
0: 嗯，
1: 坐。想着哪儿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
3: 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
2: 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摊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3: 啊？
0: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3: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0: 那我也能不在这干了吗？
3: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

0: 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1: 怎么的了？这是
0: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那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1: 我知道，
0: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1: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了。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的，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0: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1: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了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圈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0: 我不后悔。
2: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
1: 韩局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刑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
2: 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3: 金。

0: 幻君，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山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1: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3: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是刑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们这些警察，为什么要按着这么来？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vivo X200 系列演唱会神器，两翼长焦超清晰，山顶也是 VIP， 邀您观看《我是刑警》。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杜小满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茅台1935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3: 可以走了吗，恒泉？

0: 安家，咱不是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司狱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

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玉婶搁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
1: 川哥，你咋来了？
2: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2: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2: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2: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3: 喂，川儿，我是赵飞。
2: 啊，赵飞，
3: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河川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2: 啊，怎么了？
3: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2: 啊，
3: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2: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4: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2: 啊，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4: 哎，

0: 哪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2: 走。
0: 别说。下手！
3: 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快点给我人，我喊，紧张。大虫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开枪了！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2: 李少奎，你干嘛？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2: 冷静点！
1: 我他妈不会开枪！李少奎！

0: 你干嘛？
1: 你别接。
0: 我怎么不能接？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是在装
0: 什么？我冷静吗？我怎么怎么了？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我，听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再审不审，你这个状态不行！
0: 你干嘛？听话。

0: 川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座。

何惧风高。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0: 你告诉我妈妈，我爸爸是不是死了？
1: 对，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海平。

0: 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萍，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

0: 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
1: 快，屋里请。

0: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
2: 老六，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3: 老胡，老胡，
4: 老曹，老曹，
5: 老刘，老刘。
0: 哎，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哦哦，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监管啊。

0: 秦科长，坐那儿，坐那儿。哦。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1: 放那儿。
0: 哎，秦科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2: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3: 四年没诉出去啊？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了。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3: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4: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整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3: 好。

0: 哎，老戴，文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1: 夜茂生案子，
0: 对呀，
1: 咋的了？
0: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

0: 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
1: 怎么就诉不上去呢？
2: 我想不明白。
3: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4: 哎，老谭，
5: 秦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4: 为啥？
5: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4: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5: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4: 律师还说什么？
5: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6: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7: 就是，
6: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4: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5: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月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
2: 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
1: 我今天来是想给

0: 成天跟我联系过，
1: 想把我调去许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
0: 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萍萍，我知道他心里边有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不就是海萍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许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那带着海萍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
3: 先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2: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1: 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就死了？

0: 秦爸，连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是吗？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城？
1: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
2: 但是海平，请爸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隔壁城市都不在和尚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平。
3: 秦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信，哦，信就行啊。那咱们拉钩。
1: 拉钩，盖章。
3: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哎呦，钻被窝喽。

0: 你看你一来啊，咱们可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1: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2: 那是那是那是。
3: 李科长，我说句话哈，啊，你们别不高兴啊。啊，
1: 你说，
3: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4: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1: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0: 那是必须的，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4: 对对对对，
3: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你看你整的啊，
1: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
5: 是。
1: 哎哎，老廖，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6: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1: 你有事啊？
6: 送卷呢，
7: 给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
1: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哎呀呀
6: 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1: 这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8: 哎，行了，得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
2: 哎，天童，改明儿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8: 我争取，我争取。
1: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四年了。啊，没诉出去，
9: 对，
1: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9: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紧俏，哎，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
10: 那影响特不好。
1: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1: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
10: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1: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12: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9: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1: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9: 那行，
13: 行。
1: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13: 好了，
1: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啊。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讲。哎，你站住！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住。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对对对，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去好。
0: 行行行，

0: 因为你知道吗？我对这个年份记忆更深，因为我的女儿就是出生在2008年，所以呢，当时5.12汶川地震时，我正在坐月子。
1: 哦。
0: 然后呢，我妈就天天骂我说：“你就好好哭吧，你就不要你那个眼睛，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们就不让你哭，
1: 是
0: 不是？”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

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意，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晴，气温16摄氏度到32摄氏度，西风4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历史上的今天，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为纪念南丁格尔为理事事业做出的贡献，将每年的5月12日设立为国际护士节。1997年5月12日，东方红3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5月11日，乌兰察布体育馆发布公告称，因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赛事临近，需对市体育馆开展高空维修及设施设备维护工作，场馆自即日起暂停开放，预计5月21日恢复开放。内蒙古日报社与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联手启动寻迹乌兰察布解码文化符号集群大型全媒体传播活动，深入挖掘多元文化内涵，经社会征集、实地采访、专家评定等程序，系统梳理出乌兰察布具有地域特色的5大序列、100个文化符号，进一步展现中华民族融入血脉的共同文化基因，增进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自治区财政下达涉农产业发展基金5亿元，旨在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和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农牧业，助力内蒙古从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发展强区加快转变。5月10日，2026年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2026内蒙古草原优品品牌推介会在浙江省德清县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内蒙古草原优品品牌传播推广启动仪式，标志着内蒙古草原优品正式开启品牌聚力聚合、全域传播、赋能产业升级的全新发展篇章。内蒙古大学11日消息，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与审批结果。内蒙古大学持续锚定国家战略与自治区高质量发展需求，获批新增稀土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专业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含交叉学科门类专业1个。5月11日下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今年的中国主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5月1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74万010件，同比增长1.8%， 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5月11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新华社11日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1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截至3月底，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排到3年后。北京时间5月11日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此前国乒女队已率先战胜日本队，赢下女团冠军。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辨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

中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部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路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
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

0: 座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笛子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

定方阵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石，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雨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

0: 海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一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十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巨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宁武关、平型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邮件包拯巨砚，海瑞台。

0: 台湾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

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

0: 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合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合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1: 在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军事理论的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由于长期离开一线作战部队，一直郁郁寡欢。而此时投其所好的张白露，以女人特有的温柔出现在李云龙的视野里，填补了李云龙生活中的空虚和寂寞。老战友孔杰对于李云龙和张白露之间不清不白的关系极为反感，本着为老战友负责的态度，孔杰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云龙的妻子田雨。张白露和田雨终于碰面了，这对曾经的好友会不会为了争夺他们心爱的男人而反目成仇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1集《血脉相连》。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员宿舍里，李云龙正在和丁伟下着象棋。对于他来说，除了跟张白露在一起下象棋，就成了为数不多的消遣。
2: 老李，
1: 就在这个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云龙的妻子田雨拎着两兜子水果，忽然如同空降一般来到了李云龙的面前。
2: 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营长，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没事疼啊。老李这小子是竟有福气啊！
2: 哎，老李，你坐，坐。
1: 自从田雨进了屋，李云龙就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缩着肩膀站在一旁，一动都不敢动。

0: 听着妻子热情的招呼，李云龙磨磨蹭蹭地走到板凳旁，可他刚把屁股挨到了板凳上，就像坐到了火炉子上似的反弹了起来。他起身给丁伟递上一支烟卷，两人趁机偷偷扫了一眼田雨，又交换了一些眼色。看来是孔杰那小子把天给捅漏了。不如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吧。
1: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2: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0: 听了田雨这番话，李云龙看了田雨一眼，心中充满了羞愧。李云龙喉头动了动，半天才想好该怎么开口。
3: 小田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1: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2: 丁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4: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3: 不讨厌。
4: 那你还爱自己老婆吗？
3: 爱。
4: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商人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啊，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析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2: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1: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2: 哎，丁军长，你别走啊！
1: 还有点事儿。
0: 丁伟一见张白露也进了屋，头也不回的夺路而逃。整个房间里，只剩下李云龙，还有两个爱着他的女人。
5: 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4: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0: 张白露望着田雨，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示弱。
2: 哎，老李，你也坐啊。
5: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4: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5: 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4: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6: 小田，你听我说，
4: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7: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4: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

0: 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啊，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1: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0: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鹿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条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1: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天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呢，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天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天宇，你们谈，我走了。白鹿，白鹿。
3: 天宇望着张白鹿匆匆离去的背影，心情无比的复杂。离开了军事学院，张白鹿一个人徘徊着，回忆着，伤心的泪水终于倾泻而出。
2: 凤南，凤南，
3: 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李云龙的老战友赵刚还没进家门，就高兴地叫了起来：“
2: 老李要来北京了！”
4: 是李军长吗？
2: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宇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你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4: 田宇，他好像在学俄语。
2: 嗨，管他呢。老李这阵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宇来。哎，你们两家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5: 老赵，老赵，
6: 哟，老李呀、
5: 啊，老李、啊，
6: 老
5: 大，
6: 哎呀，老李，
5: 哎呀，
6: 想死我了，
5: 哎呀，
6: 真是想死我了。
7: 李军长，
8: 哎，小鹏，你好，你好，你好，小鹏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7: 凤南，给你的。
8: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4: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
7: 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2: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9: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是骂人的吗？啊？
8: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

0: 兵强马又壮。
1: 冯楠看着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赵刚，一下子竟然变成了跟李云龙一样的大酒鬼，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而在一旁的田雨则满脸笑容，一副欢喜的样子。
2: 哎呀，老李啊，咱们得大摆这伺候。
3: 嗯
2: 啊，哎，小伙儿，小心，哎，去拿酒。
3: 嗯，
2: 哎，哎，小伙儿，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
3: 啊，
2: 你们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3: 那会儿的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2: 我他娘陪你。茅台，
3: 哎，好，来来来，老赵，来来来，老赵，
4: 你们家老赵被本相逼入了吧？
3: 来来来，
5: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3: 来来来，来赵，
4: 不能再喝了。
3: 哎呀，你再说你就让我撒撒也行呗。
2: 哎呀，老李呀，
3: 啊，
2: 你说当年咱独立团
3: 啊，
2: 生活这块。
3: 政委呗，
2: 你们我说了算。
1: 冯楠起身顺手将桌子上的茅台也放到了兜里。
5: 田雨，我们走，看看你在这胡说八道。
3: 老赵，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2: 嗯，
3: 哎，酒呢？酒哪去了？啊，酒上哪去了？
2: 有的酒吗？
3: 没了。
2: 哎，他娘，谁给摸去了啊？
3: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2: 对
3: 啊。
2: 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一会儿最痛快呀。
3: 哎，这大刀像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2: 大刀
3: 啊，
2: 大刀当然是像小鬼子了。
3: 难道啊，还像我脑袋上砍？
5: 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4: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5: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4: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1: 两个女人起身去看他们的男人，只见李云龙和赵刚两个人歪歪斜斜地倒在桌子边上，鼾声如雷。
4: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李云龙一家来到北京看望赵刚一家，可谁也没有想到李云龙竟然在北京街头大打出手，被关进了派出所。这对于一个军长来说该是怎样的一番经历？
6: 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7: 你骂谁呢？
6: 啊，你把手放开。你放不放？
7: 你再冒一
6: 句，你想咋地啊？不是，
7: 打你。
1: 在政府机关从事行政工作的赵刚目睹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当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丑恶却也悄然而至。而嫉恶如仇的赵刚又会如何面对这一切？
4: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
1: 李云龙对于赵刚的状态颇感忧虑，他深深地明白，像赵刚这样刚正不阿的热血男儿，在这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有可能受到极大的伤害。而李云龙又该如何劝导赵刚呢？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您。
9: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0: 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1: 李云龙一家来到北京看望赵刚一家，可谁也没有想到，李云龙竟然在北京街头大打出手，被关进了派出所。这对于一个军长来说，该是怎样的一番经历呢？
2: 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3: 你骂谁呢？
2: 啊！
3: 你把手放开！
2: 问你了，你放不放？
3: 你再骂回去！
2: 你想打架？我冲你！打！
1: 在政府机关从事行政工作的赵刚，目睹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当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丑恶却也悄然无至，而嫉恶如仇的赵刚又会如何面对这一切？
4: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
1: 李云龙对于赵刚的状态颇感忧郁，他深深地明白，像赵刚这样刚正不阿的热血男儿，在这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有可能受到极大的伤害。而李云龙又该如何劝导赵刚呢？那么李云龙又会不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2集，以小见大。
4: 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5: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4: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5: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4: 哎，坐下聊。哎，田玉，张白露还好吗？
5: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他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4: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他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5: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4: 哎，不说这些了。
6: 爸爸。
3: 啊。
6: 爸爸。
1: 在北京的红星幼儿园门口，
3: 儿子，
1: 接孩子们的家长们正带着孩子回家。
3: 哎，儿子，
1: 而其中两个抱着孩子的高大身影格外的显眼。
3: 不是照样走路吗？
1: 这两个人就是李云龙和赵刚。
6: 爸爸，
3: 啊，
6: 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6: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6: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7: 老赵，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

0: 小孩懂什么呀？
1: 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2: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1: 那你是活该。
2: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了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1: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呢，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2: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3: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2: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4: 李云龙和赵刚带着孩子们来到了电影院。只见电影院的购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李云龙和赵刚也加入到了等待之中。不一会儿，排队的人越来越多，队伍开始变得拥挤不堪。就在这时候，一个围着纱巾的女同志突然向前踉跄了一步，一下子踩了他前面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一脚。胖子赶忙回头瞪了一眼，用手扶了扶眼镜，气哼哼地挖苦了起来。
5: 哎，我说，把你脚硌疼了吧？
6: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5: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6: 跟我道歉也行啊。
5: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6: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5: 怎么？
6: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5: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6: 你个臭流氓你！
5: 谁流氓？
6: 你！
5: 我流你哪儿了？
6: 你这是流氓你！
7: 哎，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5: 你老婆？你老婆？
4: 李云龙眼看两个人要动手了，急忙上前将两个人拉开，劝起
7: 了。怎么这么不像话呀你？
2: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6: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啊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5: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7: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2: 你骂谁呢？
7: 啊！你把手放开！
2: 你
7: 放不放？
2: 再骂一句！
7: 你叫打架不是？
4: 这下架没劝开，自己倒动起手来了。那两个男青年哪里是李云龙的对手？可是狠狠地挨了李云龙一顿老拳。电影没看成，一干人等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8: 你们说，谁先动的手啊？
9: 我先动的手
10: 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8: 哪那么多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
4: 什么？专政机关？哼，老子还他娘的武装集团呢！李云龙越听越恼火，一双眼睛狠狠地瞪着这个态度粗暴的警察。
8: 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先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吧？说你呢？
2: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8: 废什么话？站好了，
2: 放你娘的屁！
4: 李云龙一把将军

0: 正从兜里掏了出来，狠狠地拍在了办公桌上。
1: 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0: 这个年轻警察打开李云龙的证件一看，吓得立刻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敬礼的时候差点忘记了伸的那只手。
2: 对不起，郑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3: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
0: 一看屋子里人都吓得噤若寒蝉，当了十多年政委的赵刚赶紧干起了老本行。
3: 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1: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4: 是是，
1: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
0: 李云龙唾沫星子纷飞，宣传了半天他的歪理，这才心满意足的跟赵刚回了家。
3: 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1: 好，走了。
2: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0: 晚饭的时候，田宇的父母也来到赵刚家做客，席间一起讨论起了这件事情。
5: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经常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
6: 哪儿？
3: 啊，等一下，您接着说。
6: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3: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6: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1: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6: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5: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3: 好吧，我休息吧。
0: 半夜里，李云龙依然在想着赵刚白天说的话，辗转反侧。
7: 老赵这个人啊，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5: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7: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5: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啊，光知道冲冲杀杀。
1: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
5: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3: 我怎么听不懂啊？
5: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 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8: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5: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0: 听了妻子转述的这段话，一股寒意笼罩了李云龙。李云龙虽然不大懂政治，但是他明白等待赵刚的将是怎样的结局。第二天早晨，李云龙即将返回南京，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在各自道别。
3: 老李啊，今天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
8: 哎，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3: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8: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3: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8: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3: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我们坐了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8: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3: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8: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3: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
7: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8: 我听不懂
3: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赵林，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8: 老赵，你多保重。
3: 赵林，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

0: 实在是我的荣幸。再见，老赵，再见。
1: 说完话，李云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股子劲儿，他一把抓住赵刚的手，将赵刚拽了过来，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也许此刻，这两个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汉子，已经预感到了那命运沉重的呼吸，而这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也将永存于李云龙和赵刚的心中。李云龙回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准备完成他的毕业论文。那么李云龙会选择怎样的题目呢？
2: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1: 军事学院的老院长为李云龙、孔杰、丁伟做了总结鉴定，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上面竟是临阵脱逃这四个字。谁？
3: 那才是战斗吗？
4: 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
3: 那才是战斗吗？
4: 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
1: 孔杰谈起了朝鲜战场上美军的实力，结论令人惊讶不已。那么李云龙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具体的军事理论李云龙并不在行，而孔杰的话又给了李云龙怎样的启示呢？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什么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呢？
5: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接下来这个歌的歌名叫《孤枕难眠》，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睡得一定会很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金型1年碎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6: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7: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让我们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0: 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Ya venga, Mauricio. ¡Hey! ¡Hey! ¡Hey!

今日三十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三十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

那是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弈，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

有我了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到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

0: 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

0: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

0: 六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包抄的抢点？好，
4: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
3: 好。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0: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1: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2: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15: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4: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6: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7: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4: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4: 南非约翰尼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2: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8: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甘旗毛都口岸，王伟忠实地查看了闹尔钟会 AGV 海关监管场所和通关智慧管控中心，听取口岸规划建设、无人驾驶跨境运输、通关管控、对外贸易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学习先进地区口岸管理经验，深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优化提升口岸功能，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要因地制宜，做大做强进口资源加工业，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在巴彦淖尔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王伟忠认真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当前正值农忙时节，王伟忠来到临河区狼山镇幸福村，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硬质小麦等作物长势，要求抢抓农时，抓好春耕生产、田间管理和技术指导，抓好高标准农田管护，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万头肉牛养殖基地，他详细了解养殖设施设备、种源、饲料和成本效益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良种繁育、品牌建设、精深加工和市场开拓，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牧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王伟忠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高度重视，他走进光明村村委会，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侵蚀群众切身利益，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破坏基层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必须下狠手，采取超常规举措，强力整治。各级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全力抓好4+10整治任务和自治区3项重点攻坚项目，全面夺取攻坚战胜利。12号下午，王伟忠来到临河区信访局，现场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了解群众诉求，同有关方面一起商讨解决办法，要求当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举一反三，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王伟忠强调，各级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实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程，主要领导既要包案也要办案，分管领导、信访机构、相关部门都要主动上手解决信访问题，特别是对民生领域突出问题，要分类施策，全力化解，要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健全督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不断提升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近日印发，意见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加快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意见明确实施10大工程，部署28项具体工作，实施农牧业种新工程，要求加强优势品种选育攻关，加强农作物特色畜禽、乡土草种、乳酸菌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聚焦玉米、肉牛、饲草等优势产业和奶牛、肉羊、大豆、向日葵、谷子、甜菜、番茄等育种优势领域，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和接榜挂帅专项行动，提升种业自主可控水平。在实施农牧业创新链建设工程方面，强化科创平台建设，发挥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兴安盟现代畜牧业试验区作用，大力推进农牧业科技创新，建立面向企业的科技攻关需求征集机制，优选创新联合体开展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加强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应用，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在粮食产能提升、奶业振兴、玉米生物制造产业培优、肉牛肉羊增产增效、饲草料供给提升、冷粮蔬菜强基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并明确目标， 到2030

0: 年力争粮食单产达到每亩850斤以上，集中支持重点地区发展玉米生物制造产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玉米生物制造未来产业集聚地。到2030年，饲草产量达到8000万吨，基本实现优质饲草自给，有效解决一级优质苜蓿依赖进口问题。到2030年，全区冷粮蔬菜生产面积达到350万亩，年产绿色优质蔬菜1000万吨以上。此外，内蒙古还将实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工程，到2030年力争新培育一批年销售收入超1100亿、10亿企业，大力发展预制食品、休闲食品、方便食品、功能性食品、宠物食品等精深加工。通过实施品牌培育和交易平台建设工程，速强内蒙古牛肉、内蒙古羊肉、内蒙古奶酪、内蒙古蔬菜、内蒙古杂粮等5个区域公用品牌。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内蒙古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开放6个领域，系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从智慧治沙到智能工厂、智慧牧场，人工智能不断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加速构建全域协同、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加产业生态。请听报道。走进蒙草种业技术中心，蒙草智能装备研究院自主研发的100余台智能装备整齐排列。为构建 AI 治沙生态，研究院院长王磊和团队历时3年，走遍浑善达克、科尔沁、黄河几色湾等重点治理区，为不同区域沙漠治理与生态修复量身定制智能装备。蒙草智能装备研究院院长王磊：
2: 它其实是一款播种机，传统的播种机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种箱，这个播种机我们能看到有3个种箱，这是一个冰草的种子，然后呢，这边呢是一个灌木的，然后对，
3: 它可以同时播，
2: 对，它同时播。
1: 王磊介绍，他们搭建的蒙草生态大数据平台和 AI 算法汇集165万份土壤样本，可生成一地一方的修复方案，在 AI 加持下，修复效率提升20到30倍，节水90%，省种60%，植被成活率提高15到20个百分点。王磊：
2: 让它每一厘米就是精准的这个修复，对，这就是 AI 真正的这个意义，就是把它所有过去的经验进行数字化的转型，让机器都学会，让每一台机器都变成一个生态修复的专家。
1: 目前内蒙古全区培育智能工厂176个，智慧牧场715个，10个公路口岸推行无人驾驶跨境运输，草业、乳业、羊绒、地质勘探等领域正研发垂类大模型，内蒙古 AI 生态加速成型。今年自治区围绕6大领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4: 我们需要提供算力增值服务的企业，还有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企业等等，把这些主体都汇聚起来，形成完整活跃的产业生态。
5: 走一线，改文风。
0: 2023年夏天，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书店铁塔筑巢后，通辽市科左后旗干旗卡中心供电营业所电力巡线员谢文天与同事们就义务肩负起守护东方白鹳的使命，珍贵的湿地精灵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请听报道《巡线路上的温暖守护》，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凡奇、刘安琪采制。
6: 咱们现在目前距离东方白鹳的巢穴还有300-400米，我们上次来是半个月之前。
7: 走在巡线路上，谢文天熟门熟路，哪一基杆塔附近水草丰茂，哪片空域少有人打扰，哪座铁塔更受白鹳偏爱，他心里门清。来到220千伏干海一号线铁塔下，谢文天的无人机又升起了。屏幕里，铁塔顶端的巢穴规整牢固，一只成年东方白鹳正静卧巢中。谢文天：
8: 里面有个大鸟，还有5个蛋。那个刚才飞走大鸟应该是雄鸟，它应该出去外出觅食去了。今年看起来的话，这个巢穴要比以前更大、更规整一些了。
7: 2023年夏天，谢文天在日常巡线中第一次发现有候鸟在铁塔上筑巢，经过查询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谢文天
8: 当时可以说是心情是又惊又喜又揪心嘛，一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栖息地的环境比较挑剔，另一边就是我们那个线路稳定安全运行，因为它筑巢的位置离我们线路特别近，有可能导致这个触电的风险，影响我们那个电力可靠供应。
7: 发现东方白鹳后，谢文天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开展了绝缘防护、巢穴加固等一系列举措。他还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蹲守观察，记录东方白鹳习性，配合单位落实候鸟保护专项措施。谢文天
8: 在我们铁塔上面加装了很多防鸟的隔离板和防鸟罩，能有效的保护这个鸟类的安全，也保证了我电力可靠供应。
7: 从那年起，谢文天就成了东方白鹳最忠实的守护者与记录者。哪一年来得早，哪一年巢穴大，哪一窝更稳固，他都在巡线本上记得清清楚楚。谢文天
8: 我们发现时候是两只，目前观测到应该大概有40只左右吧。它能在这儿安家，说明咱们这边这个生态环境逐渐变好了，这块这个水质啊、鱼虫啊数量也够。
7: 也是从2023年起，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加入到观鹳护鸟的队伍中。客座后旗甘奇卡镇嘎尔哈嘎查村民王瑞
3: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总看见这些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也要一起保护。
1: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自治区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吉祥哈达广场举行，全区各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应急宣传活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9: 大的那个青城驿站，他们上面都有一个 AED 的标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
10: 活动现场，呼和浩特蓝天救援队正在给群众讲解 AED 心脏除颤器如何操作。救援队搜救犬分队队长赵静猛
9: 写的是 AED， 这一个标识，就真的有人发现晕倒了，你要是急救人员，你可以先进行心肺复苏，同时要求就近把这个 AED 寻找过来，然后你再进行操作使用。
10: 呼和浩特消防救援支队、地震局、卫健委等多部门设置知识展板、应急装备展示、技能演练等区域，群众可学习到灾害避险知识、观摩救援装备演示等内容。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肖丹
11: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包括科普讲座、应急演练、科普展览、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并结合我区实际，组织牧区应急演练、雪灾防范宣传、草原火险联防联控等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防灾减灾实践，真正把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转化为守护万家灯火的硬实力。
10: 呼伦贝尔市在海拉尔区桃李学校同步开展地震疏散演练，学生谢雨桐
12: 希望同学们在面对危机中的时候可以沉着冷静，然后听从指挥，保持秩序，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命，把安全演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10: 针对基层工作队伍，锡林郭勒盟组织各旗县市区应急系统工作人员开展视频专题培训，依托应急大讲堂，围绕灾情统计报送、冬春救助、群测群防等重点业务开展教学，不断提升基层灾害信息员专业水平。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在包头市第四医院，护士长李树峰是儿科病房里为数不多的男护士。儿科是守护儿童健康的特殊阵地，李树峰以他独有的细腻与温柔呵护一颗颗稚嫩的心灵，用坚守担当诠释医者仁心。请听报道，大块头守护小生命，由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晶采制。
13: 弄了一半，
14: 大夫在看。
13: 对他一直口腔科那个王主任。
15: 在包头市第四医院儿科病房区，护士长李树峰正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查看着患儿小飞的口腔。护理栏病房里的孩子们，李树峰回到护士站稍作歇息。这时，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条来自家长的微信跃入眼帘。李护士长，彤彤期中考试全班第十名，他说这是给您最好的礼物。看着屏幕上的文字，李树峰疲惫的脸上闪过一抹笑意。三年前的惊险一幕又浮现在脑海，当时正在读初二的彤彤因过度减肥，体重仅剩30多斤，被紧急送进了抢救室。李树峰
16: 我第一次给他做那个口腔护理，
14: 棉签刚碰到嘴唇就沾上了血痂，牙床萎缩得特别厉害。当时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从鬼门关拉回来。

0: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李树峰始终精心照料着彤彤，从最初的鼻饲营养液，到耐心鼓励他尝试自主进食，从搀扶着他慢慢练习走路，到时时给予心理抚慰。渐渐的，彤彤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红润起来，体重也一天天恢复到健康水平。李树峰常说，儿科护理三分治疗，七分哄。每天清晨，李树峰都会走进病房，细心地检查孩子们的恢复情况。在家长和孩子们的心里，这个大块头有着不一样的细腻和温柔。李树峰，
1: 只要心里有爱，大老爷们儿照样能给娃娃扎啥针，还能扎得又快又轻。
2: 铁路护路进行时。
3: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市铁路护路联防办呼南分队在塘包县桥梁下方成功处置一起明火，消除铁路运行安全隐患。目前呼市护路办进一步加密巡护频次，对护网内外的枯枝杂草、生活垃圾、违规堆放的杂物等开展清理清运，移除火灾源头。
4: 5月12号蒙牛2026年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赤峰赛区赞助支持单位签约授牌仪式在赤峰市体育中心举行，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成为赤峰赛区主赞助商。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
5: 不理不睬，
6: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7: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9: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10: 相逢与我对童年，
11: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2: 作家苏童，
13: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你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4: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15: 作家余华，
16: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17: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9: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一花一木铭记城市文明，一个不起眼的烟头随手抛向车外的纸巾，随意丢在地下的垃圾袋，平凡的默默付出从不被注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辛苦的事。
19: 其实我最想对大家说，环境是大家的，然后都爱惜一点，都保护一点。
20: 我是呼市惠苗区的一名环卫工人，早上跟晚上垃圾积累的挺多，每天要扫的可多了。不过接受这个岗位，我们很光荣。
19: 12、13年了，呼吁大家那个，珍惜身边的环境呗，都是干点活都挺不易的，就是。
18: 每天凌晨5点开始清扫，不论刮风还是下雨。日复一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坚守着，城市之美美在人心，讲文明讲卫生，文明城市，文明心。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居十二个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府呼和浩特晴，33到17度，包头。

多云转晴，33到15度，乌海多云转晴，32到17度，吉宁晴，32到14度，临河多云，34到17度，东胜多云，30到16度，锡林浩特晴，35到15度，赤峰多云，28到14度，通辽多云，27到15度，乌兰浩特晴，30到15度，哈拉尔多云，25到11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30到12度。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1: 成功了。
0: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1: 出发啦。
0: 我是谁？我是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森林草原，吐露清新芬芳，暖阳和谐，绿色家园焕发盎然生机。一个烟头能使森林草原化为乌有，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好，火灾防范，常记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您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3: 什么？出示乘车码？我不会呀。
4: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5: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2: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6: 点外卖？我不会呀。
7: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8: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9: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10: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呢。
11: 微信支付收款。
9: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2: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9: 关爱老人，让生活更有温度。
13: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会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1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无论是拥堵的街道，还是繁忙的地铁、公交，
1: 前方停车，
0: 让欢乐同行成为你早间通勤的最佳伴侣。带你穿梭在都市的节奏中，让每一个早晨都充满活力。欢乐同行，与你同行。

0: 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夏天到来了。听着这首《小城夏天》更有感觉。欢迎大家来收听夏天版的《欢乐同行早高峰》。你好，我是提神醒脑你七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帅气你杰哥。
0: 我们就是
1: 喜气洋洋。
0: 欢迎大家跟着喜气洋洋一起欢乐同行。
1: 是的，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啊，5月13号了哈。那我们来先打卡一波，来给我们一早报道的这个朋友们啊。首先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头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打卡报道了。乔峰说呢 ，Hello Hello， 主持人，
0: 早上好。啊，
1: 金山学校3年级十班的乔牧阳小朋友前来报道，求安慰哦，求礼物啊。
0: 为啥求安慰呢？
1: 估计是没有得到礼物的原因吧。
0: 你呀，就肯定是听耳朵不听耳朵。有礼物的时候呢，
1: 你不要。
0: 哎，没说。没礼物的时候呢，说哎，给我来礼物吧。

0: 别着急，我们都给大家攒着呢，是不是？嗯嗯。孔子说到科右中期八二小的林子睿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1: 早上好，我们来看看我看视频号当中大家的打卡报道，这是最早的，6:30的时候，奈曼奇第三小学2年级5班的敖安琪尔就打卡报道了，他说我马上要开运动会了，开心开心。哦，就是通辽那面的这个运动会要开的比咱们这面就西部区晚一点，上
0: 时间点好像不太一样哈。这边的小朋友好像开运动会一般都是在5一前，
1: 对，5一前就开完了，是的。
0: 好，我们点名一波啊，苏尼特右旗第四小学2年级2班的李敏杰小朋友打卡报道，他说我都连续打卡2个月了，欢迎欢迎。
1: 早上好，欢迎。还有这是玉泉区首府玉泉区通顺街小学恩和小朋友，早上好。
0: 早上好，呼伦贝尔市扎兰屯柴河扎兰屯柴河学校小学王文博玉还有王文天爱打卡报道，欢迎。
1: 海博湾区第五小学4年级4班的张宇阳，早上好。
0: 还有海博湾区八碗小3年级2班的赵祖一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1: 星辰幼儿园一班的刘玉哲小朋友，早上好呀。
0: 乌兰察布解放街小学的阿纳日小朋友打卡报道，
1: 还有这个系列号的是保利根幼儿园大二班的阿比亚斯， Good morning，
0: 早上好。通辽市科尔沁区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刘夏小朋友，欢迎。
1: 好多小朋友啊，还有这个来自于首府南门外小学3年级1班的何不涵啊，说提醒小朋友们多喝水，天气热容易上火，嗓子疼了已经开始。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两天啊这个气温变化还是挺大的哈。早上好，第九小学5年级6班的杨晨毅小朋友第15天打卡报道，欢迎。
1: 哎呦，好多小朋友啊。星辰幼儿园的李哲旭早上好，他说祝节目获奖。今天是孩子在幼儿园彩排六一儿童节节目，像我们家的这个萌八班也能沾到喜气哦。
0: 感谢感谢，谢谢感谢有这么多朋友的支持。当然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交通银行赞助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呢，可以登录买单吧，或者是详询各营业网点。
1: 就这时间点呢，就是大朋友都等着呢，
0: 对，
1: 就是要等着小朋友们都打卡完毕再过来。
0: 也没关系了，大家就是不管什么时间都可以给我们来打卡报道，
1: 秉承一个尊老爱幼不抢啊。看看这是幸福从零开始说呢，喜强组合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1: 我是乌兰察布市老虎山小学4年级活泼可爱的张诗涵，来早早打卡报道了，
0: 欢迎。
1: 天气好好，马上运动会了，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
0: 哎呀，特别棒哈。吉林区全山路小学5年级2班的哈森，还有滨湖小学1年级5班的纳日娜，两位小朋友欢迎你们
1: 来了。现在呢，我们的大小朋友开始今天的热情互动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什么呢，就是什么事儿啊让你把好朋友降为了普通朋友，甚至不联系了呢？什么事儿让你把好朋友降为打击到了普通朋友，甚至是不联系了呢？
0: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什么事情让你把普通朋友升级成了好朋友了，对不对啊？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1: 让小朋友说一说，是不是昨天他抢了你的零食，所以今天降为了普通朋友？
0: 可能我觉得真的，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好朋友和普通朋友这个界定好像非常的简单，
1: 就是
0: 你对我好一件事情马上就变了，是吗？
1: 第一天可以是好朋友，第二天就是普通朋友了，
0: 对，
1: 第三天我又特别特别的好了。
0: 哎呦，对，我觉得可能都等不上一天，可能就是几分钟的事儿。
1: 所以我特别钦佩小朋友的这样的为人处事方式，
0: 简单，
1: 是这样的，
0: 是吧？特别的简单，
1: 对对对，人和人相处其实就像小朋友一样，是最好的了，对吧？别给自己说，哎呀，我就仇人，我那就是不好，那一锤子打死一个人，对吧？人都是多面的，都有优点和缺点。
0: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成年人和小朋友最大的不一样，对吧？你看小朋友呢，他们就简单，但是大人呢，他就会，无论是人际关系啊，就交朋友什么的，他们都会考虑太多太多的事情了，对吧？
1: 对，人就会弄得很复杂，
0: 大人，
1: 对不对？
0: 来吧，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什么事情能够让你把好朋友降为了普通朋友，甚至不联系了？
1: 新龙说欠钱不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像无一例外都会觉得，
0: 对，
1: 不认识了以后，
0: 没法再处了，是不是哈？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吧。我以前呢有一个就是不算特别好的朋友，但是就是关系还走得比较近的朋友，然后呢他其实哪儿都挺好的，挺爱幽默呀什么的，在一起就是能给你提供特别好的情绪价值，但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毛病，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1: 什么？
0: 撒酒疯。
1: 他是怎么撒酒疯的？
0: 就是酒品特别不好，就每个人
1: 喝完酒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他这位朋友是
0: 酒品特别不好，就喝完酒以后爱骂人，爱抄家。

0: 哇、哦，这个太吓人了！
1: 哎、动手、这个，就是我们有一次跟他就喝酒，他突然有就那么一瞬间就喝多了嘛，喝多了以后呢，然后他就掀桌子了，你知道吗？哦，就坐了一桌子人，哎、然后他一下就把桌子就掀了，就。然后就冲着我们一个朋友就开始就是对骂，就开始打人家，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本来大家就什么都聊得好好的啊，后来发现他原来可能就是这样的酒疯，
0: 这样要远离了
1: 是 吧，
0: 嗯，来广州欢迎大家继续聊。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你家哪装的？
8: 大旗装饰。
7: 你家哪装的？
8: 大旗装饰。
7: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8: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0000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9: 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1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
12: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特约播出。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3: 压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7:47，欢迎回来收听由浙商银行话的分行为您特约播出的欢乐同行早高峰。说到浙商银行的好消息啊，他们免费给客户办理 ETC 业务，而且呢达标客户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行费的折上折权益和免费的洗车权益。具体优惠政策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账号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回复浙商银行了解详情。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向大家推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奶酪锡林郭勒奶酪哈，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品质优良，吃真奶酪就吃锡林郭勒奶酪。旗舰店的地址呢在呼和浩特市三环区敕勒川大街绿地蓝海大厦 A 座底商。
0: 欢迎大家来聊今天的话题，说的是就是什么事儿让你把好朋友降为成了普通朋友，甚至不联系了呢？是我们这个话题。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乘风破浪说呢，我们有一个女同学啊，从学校一直呢到毕业一直都挺好的。结果呢后来啊她找了一个老公，实现了阶层跨越，然后呢就嫌我们三个人 low。
0: 哦，
1: 从结婚参加

0: 办完他的婚礼后一个月就再也不和我们联系了，断崖式的断交了，感觉我们三个莫名其妙就被扔掉了。
1: 哦，他才 low 哎。哎
0: 呀，对哦，是啊，真的是哈，他才比较 low
1: 啊。其实我觉得有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0: 嗯，
1: 因为有钱之后呢，你可以去看世界，对吧？你肯定见识的更多了，
0: 嗯
1: 啊，认知上呢，可能朋友圈也不一样，会有提升，这都是好事儿。
0: 对，
1: 但是真正的一个大佬呢，他一定是可以向上社交，也可以向下兼容的，
0: 嗯，
1: 他知道在人的这样品质当中，有钱不能够证明一个人就是一个能人，或者说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些没有钱的人也有可能是深藏不露的那些能人，他的认知，他的思考能力，他读过的书，他走过的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很厉害。所以我觉得你这朋友其实目前还不是特别的嗨，特别高。
0: 你不能拿钱去衡量你们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有些人呢，他可能确实是经济上不如你，但是呢，他很有情商，很有脑子，很有智慧，或者能跟你很让你开心，这不也算好朋友的一种吗？
1: 丢掉他吧，
0: 对吧？丢掉他吧。既然他的认知就到了那个层次了，那咱也没必要再挽留他了，对不对？
1: 哎呦，我们来看看，这是乘风破浪啊，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哈。
0: 哎，对，
1: 爱咋咋地说呢，酒品不好的，喝完酒发疯的，喝酒之前他是内蒙的，喝完酒之后内蒙都是他的，酒量不行，他还特别爱喝的那种。还有就是呢，牌品也不行的，他赢钱可以，他输钱就玩赖啊，全部拉黑。
0: 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呀、啊，真的是，哈哈，
1: 不是这成人会做这样的事吗？就赢了钱就特开心，然后输了钱就玩赖，啊，然后呢？
0: 有啊。
1: 就整个人呢，就让你感觉到他的气场也不对了
0: 啊！有啊，
1: 哎呦，哎，我觉得这都是孩子。
0: 我前两天就是在那个网上刷到一个就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女生，
1: 嗯，
0: 她呢就是特别喜欢玩牌，
1: 嗯，
0: 但是呢她是那种就是，跟她老公就是玩牌之前高高兴兴说今天我要去玩牌了，然后呢老公我看上一件七百多块钱的羽绒服，哎呀有点贵，好舍不得买呀、啊。然后呢打完牌以后，一人给他们捐了一件，还给他们捐了三件羽绒服。就我没买。
1: 哎呀，这个所以其实就是打牌这个事情也挺见人品的、
0: 哎、对，真的
1: 是吧啊、就是你一开始赢钱的时候是那样的状
0: 态，哎呀，手舞足蹈的，
1: 对对对
0: 啊，
1: 输了钱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包括现在打牌那不是都打那个团队战嘛，
0: 啊，
1: 掼蛋啊什么的，其实我也觉得更能够见得出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团队作战方式、
0: 哎、是
1: 不是能为他人设身处地的着想，
0: 对对对对、啊、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说呢，说我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一个闺蜜啊，就因为呢领导当时啊叫吃饭，然后呢我去把钱给付了，付了以后呢领导就给我钱了，我没有要，然后呢领导就把钱啊给了我这个闺蜜了，但是呢我当时就是把钱收了以后呢就挺生气的，然后呢让她把钱给领导再退回去，她没有，就因为这件事情我俩就不说话了，也不联系了。
1: 不是，那他这个钱他给你了吗？
0: 嗯，这个我也是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啊、哦。
1: 啊，对呀，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最终的是这个钱去哪儿了、啊嗯。
0: 对对对对，因为首先本身这顿饭的钱是你给付的嘛。
1: 对呀，
0: 对，
1: 然后他拿着了、
0: 嗯、啊。啊。哎、啊，白春亮说呢，我和我的好朋友就是因为不打不相识才做的好朋友。
1: 啊，你们是打什么呢？
0: 可能真的也就是干了一仗吧，哈。
1: 啊，也有这样的。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1: 嗯，嗯，
0: 你知道他的就是那一任对象，
1: 嗯，
0: 他俩就是因为在饭桌上，
1: 嗯，
0: 就是两互不认识的两桌人，然后就给干起来了，
1: 嗯嗯，
0: 然后他俩呢就动手了，
1: 嗯，
0: 就后来他俩在一起了，
1: 啊、
0: 哦，不打不相识，
1: 相识
0: 真的是不打不相识。
1: 来，欢迎大家呢持续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就是什么事呢，让你把好朋友降为成了普通朋友，甚至不联系了呢？
0: 嗯、
1: 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奔腾龙妹1056交通之声"，
0: 嗯，
1: 啊，这周呢，其实后半段的时间哈、啊，我们的天气还会持续的升温吗？
0: 嗯，
1: 不会了，新一轮冷空气再就业了，尤其向东呢，给我区降热度，局地还将出现断崖式的降温，像是8月1号的是昨天呢30度，14号啊就会直接降到18度，本周五呢，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中西部地区最高气温纷纷回落至20度左右，体感上呢与现在有明显的差距，朋友们需要留意临近的预报，适时的调整衣服了。
0: 具体呢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哈，今天呢西部偏西和偏南，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局地呢会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西部的大部、中东部的偏北地区有5到6级，局地呢9级的西北 北风或者是西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局地呢会有沙尘暴，那中部的偏北地区

0: 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地区呢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的气温呢下降10度以上。
1: 好，在上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啊，今天呢105的爱约书会要和您共同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昆仑约定》，它是作家毕淑敏创作的长篇小说，2025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呢，作为出版社2025年的重点原创文学作品推出，以毕淑敏1969到1977在西藏的阿里军分区的戍边经历为创作背景，通过郭焕金、景自莲、麦青青这样的人物的群像，展现了20世纪60、70年代高原戍边战士在极端环境中的家国情怀和生死抉择。作品采用了叙事医学的手法，记录高原病征的细节，延续了昆仑殇创作的脉络，已经70万字的篇幅刻画边防军人用生命守护国界的精神高度。
0: 那么小说呢是以高原军区诊所为中心展开的叙事，人物呢塑造突破了传统军旅题材的模式，语言风格呢在冷峻写实中融入了象征隐喻。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入选了2025年4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哈，获评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3月10大好书和2025年8月入选的第7届全民阅读书店之选10佳作品，9月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千禧计划从文学到影视推荐作品，10月呢也被列为了现实主义题材代表作品。2026年4月，这本书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
1: 小说这本创作源于毕淑敏1969到1977啊，刚我们说到他的戍边经历哈，他呢自称这是对昆仑山脉的精神承诺。为了完成这部半自传体的作品，73岁的他耗时2年完成了初稿，期间历经3次急诊、4次住院，仍坚持修改。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该书作为2025年的重点原创文学作品推出。那么社长王秋岭在年初出版计划中呢已经预告了这个作品了。
0: 那这本书呢就是以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年轻战士在极端环境当中淬炼生命、追寻理想的故事。
1: 毕淑敏是以亲身经历为底色的，将时代风雨和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刻画了戍边战士对理想主义的执着的追求。在昆仑之巅，他们用生命丈量着信仰的高度，以热血铸就着永恒的约定。
0: 今天这本书来自毕淑敏的《昆仑约定》，推荐给各位。
1: 来看看这阳光说的姐姐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周三上班快乐，真的是哈，这一周的第3个工作日了。说铁粉来了，亲姐姐哥，我跟老公来呼市的第一年做生意的时候呢，交的朋友因为很多原因他们回老家去了，把联系方式给变换了，所以就不再联系了。其实我觉得朋友，尤其是成年人的朋友的这个圈子哈，他有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算是一个特点吧，就是就近原则。因为其实你的时间和精力啊，
0: 对，
1: 它划分得很清晰，就是工作、
0: 对
1: 生活啊，
0: 就有那种就是我觉得肯定大家身边都有，就是以前就是处得特别好的朋友，但是因为一些距离的原因，就是不在一个地方了，
1: 所以就是就近原则。
0: 对，
1: 所以你发现你跟你的邻居处得很好，
0: 对
1: 吧？对，
0: 远亲不如近邻。
1: 对，然后你甚至呢，跟你就是学校的家长处得很好，对吧？因为孩子都在一起。
0: 是的，
1: 对呀、所以这就是就近原则了。其实，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无论是你看这种邻居啊，然后还是同事啊，或者说还是你的合作伙伴呢、还是你因为你的家人联系在一起的朋友，其实还是因为同频了，
0: 对吧？对，
1: 在你的这个时间段，你们是同频的，
0: 是的，
1: 所以能够成为那种有的聊的，能够互相解决问题的，互相赋能的情绪价值的这样一帮人，
0: 没错。
1: 所以其实这种朋友其实是对的，
0: 对的。
1: 他别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忘了那些以前的朋友？
0: 其实不是忘了，
1: 只是现在你们目前的环境啊，让你们在交往的时候呢，好像这个精力不够了，所以时间变短了。
0: 我觉得什么是好朋友的？好朋友他一定就是能够经常和你就是有互动。那你肯定走的就是距离上比较近的朋友，可能更方便互动一些，比如说随叫随到啊，对不对啊？有一个急事儿，他能及时过来帮忙啊什么的。那你说距离太远了的话，那虽然说你可能很愿意去跟他吐露心声，但是他也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1: 对，是这样的啊。然后其实我觉得交朋友也是一种智慧。别等有事儿了给朋友发个信息，然后说哎呦长时间不见了，咱们坐一坐。其实也不用这样的，两三天呢，你觉得这个想这个人了，忽然在想他干什么了，就发信息干嘛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在交朋友了。
0: 对，但是成年人就是越到这个就是年龄稍微上涨一点点的朋友的话，可能就是犯懒，就是即使知道啊对方跟我很好，我很想跟他约他，但是呢一想想，哎呀我还得穿衣服，哎呀我还得化。

0: 化妆，哎呦，我还得去开车去哪儿哪儿等他找他什么的，就想想这些事，哎，算了，我还是宁愿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就是这样的，你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有时候就这样的，周末的时候本来说，哎，今天闲的没事儿，我计划了下午的时候要不约朋友出来喝个下午茶呀，或者逛个街什么的，你想，哎呀，我这胡子也没刮，脸也没洗，头发也没弄，还得去穿衣服，
1: 说明他还不是你的好朋友，
0: 就是懒的，
1: 就是闺蜜之间是不需要这样的
0: 啊，是
1: 吗？我经常穿着睡衣跟我闺蜜逛街，她每次见我说又这样又这样，说她说我是你生命当中这么不重要的人吗？啊，就每天你光鲜亮丽的，一到我这全是睡衣，我说是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4: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